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经典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速鲜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8: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07，欢迎各位走进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南风呢是3到4级的，气温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9到20度，大石桥29到20度，鲅鱼圈是30度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南风是5到6级。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9到20度，大石桥29到20度，鲅鱼圈是30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南风是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了，下一节我们再会。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呦，上哪吗？
1: 哎，
0: 这么早啊？
1: 去买点鸡蛋。
0: 嗯，我也得去买米。
2: 大米还看着免费领。
3: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1: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呐，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辽河公园玩，
1: 最想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唱会，
2: 最想和朋友们一起开心的玩耍，
3: 最想和朋友一起打球的。
4: 我最想跟朋友出去开摩托车，感受那种自由的感觉，让我非常开心。
0: 最愿意一起听广播，
5: 畅通早高峰向你问候，
0: 早上好。

0: 8: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随时的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城区的南部板块，金牛山大街到这个清华大街中间的这一段哈，包括南湖市场，包括保利香槟花园呐、恒大绿洲这块挺拥堵的，现在依然是这样。我们再来给他各位啊，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来详细的看一看。
1: 现在、
0: 不用详细看了，反正整个板块都比较堵。
1: 城市南部板块现在呢通行的压力的确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1: 比如说现在清华大街呢，东向西的方向，咱们先来说一说吧。这个车辆呢现在在鸿运这一块目前呈现的就是红色拥挤加上深红色的严重拥堵。
0: 是的，
1: 南湖公园附近哈，这自不必说了，周围呢都是红色拥挤的，这线路都挺长的。现在清华大街和市府路、学府路、盼盼路以及再往东走的这一条是大概光华路吧，
0: 光华路，
1: 对，附近这一块呢其实车辆都是比较集中的这么一个情况。主要呢还是南向北的方向哈，北向南呢稍稍的好一点儿。咱们车辆如果说已经在这儿堵着了，其实没有更多更好的方法，只能是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在我们的节目的陪伴之下，希望能带给大家一点点的快乐，
0: 快乐放松一点啊。新华路这边呢也是有了新的路况传来，从渤海大街到金牛山大街中间的这一段新华路是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是几乎是首尾相连了。
1: 对，
0: 也越过了一个体育场南街。所以各位如果走行这条道的话，您也要稍微的等待一下啊。
1: 这个清华路现在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清华路呢北向南的方向车辆就停在了以往早间也是比较忙碌的这么奥林市场的门前。那现在呢渤海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啊，在和清华路的交汇路口深红色的严重拥堵。车辆呢主要是集中在了汉语园小区的楼下。目前呢由西往东的方向，现在马上要路过渤海大街和镜湖西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的朋友，咱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前方的车辆挺多的，咱有点耐心。
0: 没错，走在建设街呢现在从辽河广场开始一直到盼盼路的交汇处也都是一个断断续续的拥堵当中，特别拥堵的路段不长，但是集中在了汇众医院的门口，所以如果您越过了汇众医院之后走到盼盼路，过了盼盼路再往东走，您稍微的会感受到一点舒缓啊。
1: 对，
0: 但是好消息呢是红旗小学教育集团的正门口，也就是我们的
1: 辽河大街
0: 通行效率非常的不错，从立交桥下来之后走行辽河大街都是一路畅通的。
1: 是的，那么我们在视频监控画面呢也能够关注到哈，此时此刻辽河大街的通行情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亮眼，很优秀，必须得点一个大大的赞。另外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交汇路口呢，现在视频画面反馈给我们的情况，此时此刻市府路南北双向正在平稳有序的行进当中，那么在渤海大街呢东西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呈现的是逐渐攀升的态势，想要通过路口的话呢，预估啊是需要等待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朋友们咱们可以多一点耐心啊。

0: 到北京时间的8:15，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通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互动的方式，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随时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从明天开始，共计3天的端午假期来了。
1: 对，万众期待哈。
0: 没错。
1: 但是呢，在端午假期，我们要知道哈，在高速公路上它是不免费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自驾出游的朋友，前往高速的朋友，咱这个心里边得有一个数，别觉得说我上高速了咋不免费呢？对呀，它就是端午假期高速上是不免费的。
0: 别记混了。
1: 对。
0: 免费的假期呢，有清明假期和五一劳动节，10月1的国庆假期和这个过年，对，过年的时候一共4次啊。那么关于端午假期的出行方面呢，我们交管部门也做出了一个提醒，出行的高峰是在6月19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8点到中午的11点，以城区通往周边景区和国省干道以及高速出入口车流量的攀升为主。
1: 对，
0: 那返程的高峰呢是6月21号，也就是周日下午的3点到晚上7点钟，也是景区啊郊区向城市返程的车流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
1: 是的，这个呢我们先里面都有数哈。另外呢，在端午假期的时候，大家伙会发现，在星期五这个天气呢，可能是稍稍的，哎，有一点点阵雨。等到周六的时候，这个雨势就要有所不。周六的时候，这雨势可能就是要有所增大。局部地区呢，雨量偏大，甚至会有强对流的天气。我们外出的时候呢，要做好防范，同时呢，随身携带好雨具。
0: 好。
1: 等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的时候呢，天气可能这个雨啊，稍微的就会小一点了。也不是那么的密集了。总而言之吧，这个端午的假期其实不是很建议大家哈长时间的在户外。
0: 没错，出行的话做好防雨的措施啊。

0: 关于咱们营口主城区内的各个路段封路修路的情况呢，我们也做了以下的整理。首先呢是福生路，福生路是分段全封闭施工的。
1: 对，
0: 金牛山大街到中心街的这一段管制的时间是6月15号到7月15号是全幅封闭的，所以在端午假期它是有一个封闭的管理，
1: 是
0: 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全部都是禁止通行的。金牛山大街、中心街横向道路是正常可以通行的。
1: 嗯，
0: 那如果您选择绕行呢，就是绕行到市府路和学府路进行分流吧。
1: 对，
0: 嗯，
1: 那么福生路呢，在7月15号到8月15号封闭的这个路段是中心街到渤海大街段。
0: 明白。
1: 那这个中心街渤海大街呢，是横向的双向通行，不受影响。
0: 嗯，
1: 另外还有像盼盼路和至圣街的这交叉路口，它的管制时间是从6月13号已经开始了，
0: 对，
1: 一直到7月15号。那么管控的规则呢，是交叉路口的东西向啊是全禁止的、全封闭的，人和车辆都不可以进行横穿。那么在路口以南，机动车呢是禁止通行的，行人和非机动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在盼盼路和至圣街的这个交叉路口以北，允许机动车南向北单向通行。
0: 明白。
1: 在盼盼路和至圣街周围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这个
0: 指示标志哈。
1: 对，同时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小区啊、住户，我们对于周围的这个临近的最新的封路的通知，咱们要有所了解，避免呢过于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出行。
0: 嗯，城湖西路是新港大街到新富大街，也是6月13号到7月12号，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是全线封闭的，没有临时通行通道啊，沿途的车辆需要绕行一下，绕行到平行的路段就可以了。
1: 另外，金牛山大街和清华路的这个交叉路口是从6月16号，今天呢是6月18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7月11号，它是管网改造，所以呢，金牛山大街是禁止左转，直行右转是正常的，所以呢，今天很多朋友早间也提到了，说这个金牛山大街咋这么堵呢？应该也是受到了相关的这个管网改造工程的影响。那么，在金牛山大街和清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左转的车辆呢，需要绕行到启文路或者是镜湖西路。
0: 没错，还有街站和来营口的各位旅客需要。

0: 意的是营口东站站前广场是进行改造的，一直到7月2号，送客接客的通道是封闭的，接送旅客的车辆要服从现场的指挥，临时停靠，即停即走。
1: 好嘞。

0: 确实城区的南部板块还是非常拥堵的哈。
1: 你看我们的听友倩哈、啊，他现在呢走行在，他说从保利香槟西门我出来、南向北哈、啊，快半个小时了。你猜我走到哪儿了？
0: 走到哪儿了？
1: 我还没走到五线路口呢。
0: 这是挺慢的了。
1: 对，咱有点耐心吧。现在呢那块的通行压力的确是比较大的，没有更好的方法。尤其是我们从小区出来之后。我小区门口这个必经之路就这一条、我还没有能选择绕行到平行的路线上去呢，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哈，一定一定多点耐心，
0: 总劝大家绕行绕行。我小区就在这住我出门就开始这个车流量就上来了，
1: 对，
0: 我怎么绕行呢？绕行不了啊、
1: 那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只能是调整好自己的出行的计划。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我着急有事儿、怎么办呢？
0: 早点走呗。
1: 对，
0: 没别的办法了。
1: 是的。

0: 假期了，各位小伙伴都已经策划着自己的出行路线了，有的呢可能是要在省内游，
1: 对，
0: 有的呢可能是这个稍微远一点的，但也有更多的小伙伴选择了在咱们营口留在家乡来深度游玩一下。
1: 其实在我们的家门口哈、也有很丰富的旅游资源。
0: 是呢，
1: 我不相信每一个营口人把家乡所有的旅游景点都已经摸透了。
0: 还真没。
1: 对，
0: 我今年老港我都没去所以我这几天我闲下来之后，我就可以去老港治愈一下自己。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接下来呢，我和婷婷也为大家简单的整理了一下两条关于咱们营口周边的一些旅游的路线，特别适合你这个端午假期去享受去感受。
1: 对，
0: 我们说的这些呢，有兼顾了人文研学呀，有这个滨海风光啊，有温泉康养啊，有山野避暑啊，有亲子玩乐呀，有敬老休闲呢、等等多个元素。
1: 你就这么听，丰富不丰富？
0: 丰富。
1: 你就三天端午假期根本不够用。
0: 所以咱家乡的旅游资源也确实是还是很丰满的哈。
1: 是的，首先呢，第一条线路哈，就是这个山海人文。大家伙呢，如果喜欢，比如说去到这个自然风光的话呢，建议我们可以领略到
0: 海蚀地貌啊，
1: 对，
0: 这个海防岩穴呀，包括这个非遗的夜市啊，反正就是这些点比较多，这也是我们家长愿意带孩子去的。
1: 对，家长
0: 就边学边玩嘛。
1: 对，我们是有的时候呢，在工作当中哈、是边干边学，边学边干。那么家长朋友有的时候会希望说，为什么现在岩穴营呢就很火热？就觉得你出去玩一趟啊，虽然也希望你开心，也希望你快乐，
0: 对，
1: 但如果说能在开心快乐当中再汲取到一点点知识，
0: 那可太完美了，哎，
1: 那就太棒了。
0: 是，所以各位呢，可以给孩子们设计一下，你比如说上午推荐大家可以到咱们营口市博物馆，因为它不受天气的影响，
1: 对，
0: 你比如说有小雨啊、下雨啊，或者是稍微有点冷啊，你都是可以到博物馆里边的，整体的这个室内的状态是很清凉的、很舒适的，
1: 是的，
0: 而且咱们馆内啊藏有5000多件文物，覆盖了有金牛山古人类化石啊，还有商周青的青铜器呀、商周的青铜器呀、皮影啊、古钱币呀、等等，其实也是会让孩子有一些收获，包括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收获，也有很多年没有去营口博物馆。

0: 是吧？
1: 另外呢，在端午假期的时候哈，这个在博物馆里呢，还会有专属的民俗科普活动，来开展，老少皆宜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其实呢，端午假期走到我们营口博物馆里去，可能有些家长觉得说，哎呦，这营口博物馆我去过啊，我就是去过不止一回了。你不同的节假日去，它是会有不同的一些相关的活动的。
0: 是，
1: 相信呢，每一次去都会有新的体验和感受。
0: 第二站你就可以来到这个西炮台遗址了。
1: 西炮台遗址，
0: 对吧？
1: 是
0: 有很多家长好久没去了。
1: 对，它是一个我们营口市的重要的海防的要素。其实呢，关于历史，很多小朋友他呢是从课本上了解到的。这样还是比较怎么讲？比较平面化的。
0: 对，
1: 如果说我们去到现场的话，能了解非常立体、非常直观的这个历史的遗迹摆在那儿，你看到之后，相信再学到历史知识的时候，我就很生动、很形象化了，
0: 对，就能想象到，
1: 对，
0: 马上脑海当中就有画面了。
1: 是的，
0: 好，继续跟着我们走，可以到辽河文化产业带。
1: 辽河文化产业带这一条带哈，能够看的、逛的、领略的、打卡拍照的太多太多了。
0: 就休闲散步的时候，让你觉得非常的整体很放松，然后环境非常好，你也会感受到那种人与自然共生、和谐共生的感觉和状态。
1: 对，而且呢，远眺的时候还能看到咱们的辽河老街呀，还有辽河大桥，心胸开阔，眼界开阔。
0: 没错，
1: 就是我们很放松，很放松，非常非常的舒服。
0: 继续往兜走，就到老港了。就刚才我们说的，跟大家推荐的这个老港主题公园，
1: 对，
0: 有回忆的，也有这个放松的，也有河景完美融合的，还有百年老港发展史。咱就是你这一趟走下来吧，满满收获。晚上咱回到老街吃点好吃的。
1: 哇，这一天的行程好满呢。
0: 是，大家最近这段时间中午的时候也会看到渤海大街上万达这个港哈，会有一些大巴车，还有外地的牌照，因为会有很多外地的小伙伴来到我们的瀛洲浮城来打卡。
1: 对，
0: 瀛洲浮城是刚刚改名的，大家更熟悉的可能是辽河盛宴。
1: 是的，
0: 哎，到这个地下的这个非遗的首座表演的现场，沉浸的去感受这种民俗的魅力，还有很多特色的小吃，
1: 对，
0: 业态是非常丰富的。
1: 是的，
0: 所以也供您在这个假期去好好的放松惬意夜间休闲的时光。
1: 很好，很丰富的一个行程。
0: 它这个地点吧，好在你对面就是万达，
1: 对，
0: 旁边还有大商，就你可能会有那种都市的商场，然后你又到地下的小吃城去吃好吃的那种穿越感。
1: 对，
0: 整体体验是很不错，
1: 就是既有繁华的商业，同时呢也能够领略到我们营口本土的一些地方的元素。
0: 没错，还有关于我们的山海秘境的游玩啊，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些路线，马上广告回来之后呢，再详细的来跟各位来说一说啊。当然您有哪些好的路线也可以在平台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来广告之前我们插播一条路况，
1: 倩呢现在走到了学府路和青花大街的这个路口，他说现在哈，在这个路口南向北的方向两车发生了剐蹭，学府路呢只剩右侧的这条路可以通行了。小伙伴们啊，即将要走到学府路和青花大街的这个路口，多多注意南向北现在有两车发生了剐蹭。走到这儿的时候，咱们一定哈多注意瞭望，避让一下。
0: 今天早上整体通行效率是
1: 一般的，
0: 有一些路段都是挺一般的。
1: 对，
0: 所以各位放宽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也一定要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好了，马上就来这一回合的广告，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再聊吧，一会儿见。
1: 好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

0: 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9。
1: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即时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2: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1: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3: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8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0: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

0: 9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捧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银口市戏曲学校。银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银口戏校办

0: 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0: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队长，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10: 9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9: 上峰早高峰。
10: 我们的口号是：
9: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10: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9: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10: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11: 加油，努力的人。

0: 北京时间8: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呢回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啊，还是来为各位梳理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效率的变化怎么样。此时此刻呢，建设街哈，现在的通行效率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在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没有任何问题，各位可以放心走行。车辆呢，在汇众医院门前这块呈现的也是绿色畅通的状态，唯一呢一点点小忙碌的点是在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黄色缓行，问题不大，各位可以不用担心。另外，今天早上新兴大街呢，今天早间的表现是十分的优秀，此时此刻没有任何堵点，全线都是绿色畅通的情况，唯一和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能够看到哈，有一点点忙碌的小迹象呢，是和汇滨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但是繁忙的线路是集中在了汇滨路。
1: 感情的总是看不清，看不清的确实很清晰。
0: 此时此刻汇滨路和新兴大街的这交汇路口，汇滨路呢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红色拥挤，车辆主要是围绕在了通惠门市场周边以及金恒家园小区附近。今天一早上呢，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说这个渤海大街通行效率一般。现在我们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能够关注到的是渤海大街西向东的方向，车辆在汉园小区门前这块，从半点之前的红色拥挤，现在呢是黄色缓行的线路。但是黄色缓行的线路西向东的方向，是从和镜湖西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就

0: 已经开始了车辆集中的这么一个现象。那在和清华路交汇路口的时候，想要通过还是需要耐心等待三组左右的限号周期。渤海大街此时此刻除了和清华路的这交汇路口新向东的方向有一点点忙碌之外呢，现在渤海大街和光华路的交汇路口目前在这个路口渤海大街的通行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光华路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主要是集中在了美景华府和丰和万家小区周围。另外现在太白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太白路南向北的方向在聚合城小区附近以及恒裕小区周围这块车辆呢显示的是红色拥挤加上黄色缓行。繁忙了一早上的金牛山大街啊，此时此刻呢终于是开始有点见亮的感觉了。现在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金牛山大街东西双向是一点点黄色缓行，在这个路口市府路南向北的方向啊，也是黄色缓行。目前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通行的压力并不算太大，各位可以不用过于担心。但是现在学府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繁忙的点是金牛山大街西向东的方向有一点红色拥挤再加上黄色缓行，那么学府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这个路口上的学府路是没有任何通行压力的，各位可以放心。现在金牛山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呢，我们继续来看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金牛山大街就要稍稍的再忙一点了。现在呢在蓝郡小区周围这块车辆呢还是比较集中的，但是盼盼路上目前的通行效率跟八点半之前相比其实已经是优秀了很多了。现在只有盼盼路和青花大街的这交汇路口啊，盼盼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南湖公园的东侧这儿目前还是红色拥挤。青花大街呢在今天早间一直表现的都是一个极其忙碌的情况，此时此刻青花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四个方向都是红色拥挤加上断断续续的深红色的严重拥堵。
1: 天空变透明，什么遮住我眼睛，凝雨如风，散雨飞完灯。
0: 在今天早间呢，我们的交警部门也发来了最新的情况，因为青花大街道路施工，所以青花大街学府路的这个路口哈、啊、是封闭了三分之二。咱们准备往那个路口通行的朋友，咱们可以适当的选择绕行一下，重新规划自己的路线。另外今天早间呢也有不止一位听友提到了说在一些路段的这个信号灯啊感觉跟以往相比它闪的好像是快了很多，就不是以往的那个节奏和规律了。那在这里呢交警同志也给出了回应，是在平峰期到早高峰的时候呢信号会有调整的时段，咱们在路过路口的时候只需要按照这个路口当下的信号指示灯的指示去通行就可以了。路面上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如果说您在路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九五幺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九五幺，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在半点之前啊，我们跟大家伙聊到了，说这个在端午假期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还是喜欢想要进行一点这个旅游方面的行程。那刚才呢，我们在之前跟大家伙提到的主要是推荐了一些人文的打卡景点，接下来呢，咱们就从人文的这个历史厚重的有底蕴的氛围当中呢抽离出来，回到我们大自然的怀抱，去感受一下大自然带给我们的那些清新的感觉。

说到了我们营口的旅游资源呢，你看我们的好朋友啊，小王子来了，他说呢，我觉得营口在明湖广场、还有鲅鱼圈的山海广场以及月亮湖公园都非常非常的棒，经常去啊，推荐给大家，那里的景色很好。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咱们营口丰富的关于自然的旅游资源，比如说如果在我们的端午假期的第二天或者是找出来一天哈，天气不错的时候，咱们也可以来到我们辽宁团山国家级的海洋公园去那里逛一逛。在这里呢，会有坐拥18亿年的原生态的海蚀地质奇观，汇聚了海蚀、石林还有碧海沙滩、山林古刹于一体，是辽南哈小众山海的秘境。另外呢，在这个园区内还有2公里的龙宫一条街，在那里呢是奇石林立，千万年的海浪雕琢出来的天然的艺术的景观，相信大家去到之后一定会大饱眼福，不虚此行。在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呢，在这里建议大家伙留出充足的这个游玩的时间。在那里呢，除了能够感受到山和海相融的这种治愈的景致，同时呢也能够避开人潮的喧嚣，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咱们辽南的原生态的滨海风光。
1: 一杯薄酒抽咽下，风声远轻绕飞花，纷纷落入寻常人家，少点压。
0: 上午的时间我们留给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等到了下午的时候，我们不妨去到金溪谷的景区，在那里呢是有原生态的山谷清凉秘境。夏日也到了，天气呢逐渐开始炎热起来了。在金溪谷那儿其实是一个玩水的圣地，景区里面呢溪流是非常的舒缓，另外我们还能够看到那种非常的壮观的瀑布。走进景区之后啊，满眼的绿色能够治愈我们的身心。另外呢，这个地方也是在端午的时候会有相应的民俗活动，去到那里大家可以深度的体验一下。

0: 如果在我们的假期还有时间的话，大家呢也不妨去到望儿山的风景区那里逛一逛，那里有国内独有的母爱文化主题的名山，登山的步道呢是非常平缓舒缓的，没有陡峭的爬坡啊，老人孩童都是可以轻松的徒步的，适合全年龄段的家庭出游。
1: 看我的吧，少年压上节奏吗，一杯薄酒抽云霞。
0: 另外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呢，还可以打卡一下白沙湾的黄金海岸，这里呢被誉为辽南的第一细沙海岸，滩平水浅，沙质呢是非常绵软的。端午假期的时候啊，这个气温呢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是亲子赶海啊，沙滩遛娃啊，一个绝佳的圣地。如果您还有我们在营口您去过的非常好的小众的旅游打卡地点，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九五幺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九五幺上留言，我们共同分享。

0: 北京时间的8:5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1.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那么从明天开始哈，3天的端午假期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今天呢是本周的工作日当中的最后一天，咱们呢还是哈。虽然对于假期的这个向往的心情，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是急不可耐了，但是呢，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我们对于自己手头上的工作还是要做好，以饱满的状态去应对。
1: 我知道前路会有风吹和雨打，可青春本就不惧笑话。
0: 路面上的最新最及时的路况呢，仰仗各位在第一时间通过我们91的微信公众平台反馈给我们。比如说有一位听友提到的是新联大街和城湖西路交汇路口那儿，之前啊因为修路维修呢，那儿的那个红绿灯的时长他觉得现在应该调了，就当时应该是有所调整，现在呢在这个路口，就是新联大街和城湖西路的这个路口，现在已经是解封的状态了，但是呢却没有调整回来。在那个路口南北通向的红绿灯啊，时长呢大概只有16-17秒，经常在那儿走的朋友都反馈了，说感觉有点短。那您的这一条信息呢，我们也是立刻的发送到了警媒工作联动群当中，交警同志呢第一时间给予了收到的回复，在经过研判之后呢，相信会尽快的给予科学的解决。
1: 我知道前路会有风吹和雨打，可青春本就不惧笑话。
0: 非常感谢各位在91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发现的路面上的最新的情况反馈给我们，这样呢我们也能够成为一道连接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和各位听友的这么一个桥梁，也跟相关的部门呢给予情况的最新的反馈，希望路面上的所有的通行的效率还有安全的隐患能够及时的解决，希望我们在路面上通行的时候都能够畅通平安。
1: 像秋风中的落叶自由飞向天涯，我要等遗憾随冰雪融化，青春永远无暇。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哈，一直跟大家贯穿聊到的就是有关于在端午假期的时候，我们营口周围的周边的这些旅游的资源也是十分的丰富。很多朋友呢对于相关的一些可以去到打卡游玩的景点并不是非常的了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伙继续的来普及一下。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了，像这个白沙湾的黄金海岸呢，还有望儿山风景区，以及我们的金溪谷景区，还有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等等。另外呢，有些朋友是很喜欢这个携家到农家乐去感受一下那里的农家文化，那如果说在这方面兴趣浓厚的朋友，可以去到小望海的农乐园，营口本地的热门的乡村的亲子休闲的秘境，在那里呢可以体验到农耕的文化，还有田园的风光，另外呢还有乡土文化和很多的全新的游乐的设施，适配全年龄段轻松的出游。在这个地方呢游玩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强度的，老少皆宜哈，适合全家慢悠悠的闲逛拍照休闲，解锁那种很松弛的治愈的田园的度假时光。另外今天也有听友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推荐了鲅鱼圈的月亮湖公园，还有山海广场。那山海广场呢是营口城市的滨海核心的地标，去到那里之后呢，我相信哈，没有人能够不和60米高的鲅鱼公主来一个合影。另外那里呢观景台是叫贝壳观景台，站在贝壳观景台上可以360度没有任何死角的俯瞰渤海的全域海景，非常的浪漫哈、适合全家全员去打卡留念。去到了鲅鱼圈之后，白天领略了山海风情，在夜晚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打卡本地人的鱼圈的夜市，还有青龙山的小吃街等等。 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这些旅游的资源，还有像金牛山遗址以及江南烟雨别院、辽河老街、赤山风景区，还有温泉小镇等等丰富的旅游资源，相信在我们端午假期3天哈，应该是不能够完全的沉浸式的领略完整的。那么我们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在自己感觉到工作生活有点压力的时候，或者是在假期时间很充裕的时候，不妨呢一一的去领略一下。

0: 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58了，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的状态，再来和大家刷最后一波路况啊。今天早间呢，青花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提示大家目前呢这个路口是施工的一个情况，青花大街和学府路的路口封闭了2/3，因此呢这块的通行效率是很一般的，建议各位选择绕行。另外现在在监控画面当中呢，我们也能够关注到此时此刻清华路和渤海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渤海大街上的通行效率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清华路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哈，现在呢车辆正在缓慢的行进当中，在奥林市场门前这儿车辆其实还是挺集中的，建议各位呢在要前往奥林市场的朋友，咱们可以把车辆哈停得稍微远一点儿。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我们可以步行去到奥林市场，另外呢一定要把车停在合规的位置上，避免对我们路面上的通行的效率造成影响。
1: 我知道新路会有风吹和雨打，可青春本就不惧笑话。
0: 现在呢除了清华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比较忙碌之外呢，其他我们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看到的还有金牛山大街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金牛山大街西向东的方向依然是红色拥挤加黄色缓行，现在呢在金牛山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啊，车辆主要还是围绕在蓝郡小区附近这块，车流呢是比较拥挤忙碌的一个情况，咱们要往这儿走的朋友也是要做好相应的心理预期。那么以上就是这一周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从明天开始我们的端午假期马上就要到来，在这里呢也是预祝各位哈，假期的时候可以好好的调理自己的身心，预祝各位假期愉快，端午安康。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6: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

0: 9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0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2: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1: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西江千户苗寨、贾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加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

0: 黄粥，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好的，北京时间的9:07，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9到20度，大石桥29到20度，鲅鱼圈30到1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9到20度，大石桥29到20度，鲅鱼圈30到1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

0: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2: I hate you, where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1: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18，欢迎大家来锁定频率 FM95.1， 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51爱音乐，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呢，能够带给大家一段美好的上午心情啊。应该说今天的天气呢还算可以啊，就是阳光很充足，同时呢又感觉没有那么晒那么热，所以呢初夏的天气其实也是让我们感觉到很舒适的啊。一起来听的歌曲是由张靓颖、毛不易带来的，是的，我们跳着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口

0: 松风行。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澎湃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951爱音乐。
2: 好的，继续欢迎大家关注951爱音乐啊！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北京时间的上午9:40了啊！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画面来看，现在呢在市内的各个主要街路啊，现在通行效率还是不错的啊！也提醒大家呢，虽然现在路上通行非常的畅通，但是呢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还是应该注意好交通安全啊！特别是现在有的时候天气也是比较炎热啊，开车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还会有阳光直射的情况，所以大家呢要把这些情况吧综合考虑进去，哎，开车的时候呢适当的放慢车速啊，注意观察瞭望。

这几天呢可能都会被这个足球的魅力所吸引。但同时呢，这个很多比赛啊，因为这个时差的原因呢，都是在深夜进行的，所以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半夜呢还会起来看看球什么的。虽然呢可能是过了看球的瘾，但是呢其实对我们的休息来讲是没有太多好处的。所以呢大家一方面呢还是要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保持一个充分的睡眠，因为现在很多比赛啊其实在白天呢还会有重播啊。另外如果说您就是想半夜起来看球的话呢，中午啊或者午休的时间的话，咱们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充分的再补上一觉。还有呢，如果说您白天要经常是开车，特别是远途开车的话呢，就不建议大家再熬夜看球了啊，因为这个熬夜看球然后再开车，就是容易造成这种疲劳驾驶，它是比较危险的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平衡好看球和休息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啊，享受开心健康快乐的每一天。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经院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5: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6: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7: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6: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8: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6: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7，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9到20度，大石桥29到20度，鲅鱼圈30到1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九十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五幺爱音乐啊，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这个马上呢就要到了这个端午节的假期了，三天的假期，可能很多朋友呢也是还是会有一个外出旅行的这样一个规划啊，虽然是去不了太远，但是呢来个中短途的旅行还是不错的。另外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可能没有办法远走，但是呢，有的时候通过一些好听的歌曲，在这些音乐声当中感受到某一个城市的这种优雅和浪漫，其实也是不错的。一起来听赵雷的这首歌曲《成都》。

好的，来到了北京时间的上午10:25了啊，看一下我们这一时段的951爱音乐也要接近尾声了，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啊！再次的提示大家，天气呢还是越来越炎热了，所以呢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也要保持一份美好的心情啊。另外呢，平时在生活当中呢多多的注意补水啊，这个端午节假期马上也就是要到了，也祝愿大家假期快乐，端午安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这是由汪苏泷带来的《一笑倾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

0: 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屏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平凡闪耀专栏，公交三路班组，十米车厢见初心，槟城公交耀全国；
5: 市财政局双取消加信用监管，激活政府采购市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公交三路班组以安全运营为底线，以暖心服务为底色，在十米车厢里用责任与温情筑牢城市公共交通的文明窗口。该班组于今年5月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公交三路班组配备新型纯电动城市公交车17台，营运线路东起公汽分公司，西至营口技师学院，横跨渤海大街，串联学校、商圈、农贸市场等节点，是我市横向覆盖最广、站点密度最高的骨干公交线路。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三车队党支部书记李向龙：
6: 公交三路线全线共有大小站点46个，往返行驶里程近20公里，区间延伸运行科飞路、西华街、四季路等较为冷僻的街路，年行驶里程67万公里，年运送乘客近230万人次。而且这个班组是我们省内为数不多的女子公交线路班组，女驾驶员占比78%。
5: 公交三路车每天早6点发车，晚8点20分收车，驾驶员们常年不休，他们把对家人的牵挂藏在心底，把对乘客的责任扛在肩上，在平凡岗位上诠释着敬业与担当。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三路驾驶员王蓉蓉：
7: 我来公交行业已经16年了，早晨走的时候孩子还没有起床，等我回到家的时候孩子都快睡觉了。有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家长接送孩子，我都有所牵挂自己的孩子，但是我选择了这个行业，我就要对这个行业负责。
5: 安全是公交运营的生命线，班组始终严格落实车辆三检制，文明驾驶、安全应急等专项培训参训率达100%，全线长期保持安全运营无事故、优质服务无投诉。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三路驾驶员孙晶：

是公交运营的生命线，班组始终严格落实车辆三检制，文明驾驶、安全应急等专项培训参训率达100%，全线长期保持安全运营无事故、优质服务无投诉。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三路驾驶员孙晶。

0: 消改革，还叠加信用监管，降低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制度成本。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科长张学峰：
1: 我们创新推行原则上取消的柔性监管模式，就是仅对近三年来存在不良履约记录的供应商，允许采购人结合项目实际特点酌情收取履约保证金，真正实现区别对待、精准监管，推动政府采购监管从资金约束向信用管理转变。
0: 市财政局以政府采购取消保证金为契机，持续健全政府采购信用体系，建立供应商失信行为闭环管理机制，严厉查处虚假投标、恶意串通等各类失信违规行为，让守信受益、失信受限成为政府采购市场的普遍共识。政策实施后，参与我市政府采购项目供应商数量显著增加。截至2026年4月，全市2047个政府采购项目全面免收投标保证金，累计为市场主体减负8797.89万元。在全省营商环境评价中，我市政府采购领域满意度评分大幅提升，相关改革经验做法被省财政厅通报推广。从资金担保到诚信约束，从重收费管控到优服务赋能，市财政局精准聚焦企业痛点难点，靶向施策，统筹协同各方力量，保障改革政策落地见效。市财政局副局长赵玉才：
2: 下一步，营口市财政局将持续深化政府采购领域改革，不断完善信用监管体系，精简交易流程，提升政府服务效能，以信用管理代替资金质押，全力打造公平高效的政府采购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政府采购服务，持续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本台记者报道，夏季蚊虫防控是关乎群众人居品质的关键民生关切。今年，我市将灭蚊防疫保障工程纳入重点民生实事清单，聚焦公园、广场等市民高频休闲公共区域，通过科学化布点、标准化施治、常态化防控，精准压低蚊媒密度，切实回应群众夏夜休闲纳凉的民生期盼。6月16号，首批800盏太阳能紫外线灭蚊灯安装工作启动，预计7月初安装完毕，投入常态化使用。全面织密城市夏季蚊虫防控防护网，持续优化城市宜居环境。为确保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准惠民，市卫健委牵头统筹，多方协同联动，立足城区公共空间实际，开展实地摸排调研，严格遵循科学布局、合理布设、全域覆盖的原则，结合各公园、广场场地规模、绿植分布、水系位置、人员流量以及本地蚊虫滋生规律，靶向敲定安装点位，杜绝盲目安装、重复布设，实现蚊虫防控重点区域精准覆盖、不留盲区，让惠民举措更贴合实际。市疾控中心选用安全环保、高效节能、低噪无害的专业户外灭蚊设备，适配户外露天环境，灭蚊效果稳定，同时无辐射、无异味，不会对市民身体健康、绿植生长、周边环境造成任何影响，适配公共休闲场景使用。一盏灭蚊灯驱蚊面积约100平方米。专家提醒市民，灭蚊灯使用过程中，严禁眼睛长时间注视紫外光源，避免紫外光源近距离直接照射皮肤，请不要用水直接洒向灭蚊灯，避免发生电击危险。
3: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为进一步活跃汽车消费市场，6月12号至7月31号，我市开展五彩消费季，即迎夏换新、惠购爱车、二手车消费补贴活动。个人消费者在活动期间购买符合条件的二手车，可申领消费券补贴，单车最高可获1500元。本次活动资料上传截至8月15号，补贴资金总额266万元，先到先得。根据二手车发票金额含税，2万元以上不含2万元至5万元含，补贴500元券包；5万元不含5万元以上至10万元含，补贴1000元券包；10万元以上不含10万元，补贴1500元券包。消费者通过支付宝搜索智慧营口小程序，上传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身份证、交易合同、机动车登记证书等材料，审核通过后即可领取。

0: 消费券。核准的消费券可在全市百货、超市、餐饮、酒店等指定商户核销使用，有效期至8月31号。活动期间，每人限申领一辆汽车补贴，消费券不可拆分、转让或提现，详情可关注市商务局公告。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柳树镇织密燃气安全防护网，筑牢民生安全底线。
0: 连日来，老边区柳树镇聚焦液化气安全突出问题，在全镇开展液化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次专项整治行动以餐饮、农家乐、民宿等经营性用气场所以及农村居民住宅为重点，坚持不留死角、不漏一户、全域覆盖的工作原则，拉网式排查液化气安全风险。在经营性用气场所，工作人员逐一核查液化气钢瓶年检时效、软管铺设使用、灶具周边杂物堆放等关键环节，对现场发现的一般隐患督促负责人厉行厉改，对存在较大安全风险的点位当场下达整改提示，明确整改时限，确保隐患闭环处置。在农村地区，工作人员深入各村，逐户排查村民家中液化气管道、灶具、报警器及自闭阀的安装与使用状况，对老旧房屋液化气设施松动、除味区域堆放易燃易爆物品等问题进行现场整治。同时，工作人员还向村民讲解液化气检漏方法、泄漏应急处置流程等知识，提升群众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此外，检查组还同步对辖区企业的消防设施配置、用电线路布设、员工安全培训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老边区柳树镇安环所负责人孙福林：
2: 下一步，我们柳树镇将持续健全网格化监管体系，建立隐患动态台账，实行整改消耗管理，同时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与安全宣传工作，全力防范燃气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辖区安全生产底线。
0: 截至目前，柳树镇已累计检查各类经营门店74家，排查农村居民住宅3218户。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中心血站举办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
1: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市中心血站在全市4座爱心献血屋同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今年世界献血者日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活动现场，市卫健委、市红十字会、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与无偿献血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无偿献血政策，发放无偿献血宣传册，普及血液健康知识，引导市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当日活动累计接待无偿献血者150余人次，成功献血96人，采集全血30800毫升，血小板16个治疗量。市民严志才：
3: 通过手机朋友圈知道了今天是献血日，所以说我今天呢就是来献血，献血了有800毫升吧。
4: 现在什么感觉？
3: 没什么感觉，身体一切正常。我感觉可以帮助那些需要用血的人，完了为他们带来生的希望。
1: 多年来，市中心血站始终坚守公益属性，严守血液质量安全底线，不断优化献血服务模式，鼓励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队伍。营口市中心血站站长梁潇：
5: 目前我市临床用血工作仍处于紧平衡状态，为提高市民的献血积极性，市中心血站呢完成了营口地区4座献血屋的升级改造，为献血者打造了更舒适、便捷、温馨的献血空间，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多维度的普及无偿献血的知识，营造了人人参与、人人支持的良好社会氛围。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即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

0: 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银口盼盼路店、银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银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的11:15，在这样一个动感的节奏当中呢，拉开了我们今天951爱生活节目的序幕啊，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节目，我是这时段的主持人江东。这个端午节假期呢，就在明天就要开始了啊，同时呢，还有一件啊，应该说咱们东北人民非常关注的一件体育赛事，就是东北超联赛也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特别是在后天啊。这个东北超联赛将会，就是6月20号，东北超联赛呢将会上演德比对决啊，看点十足啊！就包括在6月20号那天是大连队主场在这个梭鱼湾球场迎战沈阳队啊，这两个城市的对决，相信不只是这两个城市的球迷关注啊，全省人民也都会非常的关注。那么有些朋友呢，可能由于时间呢或者日程的安排，没有办法到现场去看东北超的比赛啊，也没有关系啊，因为呢现在啊，在咱们营口啊，这个东北超第二现场又添了一个好去处，就在您到了咱们营口的东北超第二现场，同样可以感受到这种东北超联赛的火热氛围。这个第二现场在哪儿呢？就是明湖新街的南广场。哎，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呢，营口市五彩消费季将在这里是火热的开启啊，可以带大家一站式的去解锁大屏观赛、美食啤酒，还有一些趣味的互动。可以说在明湖广场、南广场，您既可以看到东北超精彩的比赛，同时呢还可以畅饮这些冰爽的啤酒，品味营口特色的美食。本届的营口市五彩消费季会有哪些亮点呢？我们提前呢给大家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就是大屏幕沉浸式观赛，演绎不停歇啊。核心观赛区呢会搭建超大的 LED 屏幕，全程的直播东北超的赛事啊，包括呢在比赛之前还有中场休息啊当中，不间断的会奉上乐队的演唱、DJ 打碟，还有足球宝贝热舞等这些精彩的演绎。说有的时候吧，咱们在家里看电视啊，包括看平板手机啊，看这个球赛总觉得不太过瘾啊，毕竟屏幕小。你到了明湖那个地方啊，现场的超大 LED 屏幕，那看比赛那是不一样的感觉，对吧？而且现场还有很多的这个文化演艺活动啊，非常的值得期待啊。看球的同时呢，还能够感受到现场那种热烈的氛围。另外呢，在明湖广场呢还有这个海鲜啤酒夜市，可以说烟火气十足。现场呢设立了这个啤酒的专属售卖区啊，推出了观赛啤酒小食套餐，寻味营口美食市集当中呢本地的这个时令的小海鲜呢，还有特色烧烤，那是应有尽有。

哎，所以说呢，一边看着东北超激烈的比赛，一边喝着冰爽的啤酒，再吃着小海鲜，吃着烤串，哎呀，那感觉真的就是一个字儿啊，爽。

另外呢，在明湖广场还设置了这个免费足球嘉年华的活动啊，闯关还可以赢好礼。像这个足球九宫格、点球大赛、颠球比拼、足球飞镖啊，这四大趣味足球游戏，全民可以免费的参与。哎，游戏呢还设置日冠军、周冠军、月冠军，优胜者啊可以赢得啤酒礼包等好礼。哎，所以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咱们营口啊，这个第二赛场观看东北超比赛是非常的热闹，而咱们营口市的五彩消费季也会在明湖广场火热的开启。这个时间呢，提醒大家来记好啊，是从今年的6月20号，就从后天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19号，每天晚上的18点到20点30分，让我们齐聚明湖广场，共度难忘夏夜。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生活不用太满，要懂得留白，请一边努力一边快乐。小写生活，大写爱，九五幺爱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澎湃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

在北京时间的11:4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期的951爱生活。哎，现在呢，在居家生活当中啊，家用电器呢是必不可少的啊，什么冰箱啊、空调啊、洗衣机等等等等啊。而现在呢，实话实说啊，现在这个家用电器的质量呢也是越来越好了，好多的家用电器用了好长时间，好像质量也还都不错啊。但是呢，你就会发现，比方说会出现一些情况，比方说像老冰箱啊，食物呢会有串味儿，还有保鲜效果差的情况。一台比较陈旧的洗衣机可能一启动呢就噪声特别大，然后呢还有一些空调用了好多年了啊，吹完风之后啊，就是感觉让人嗓子疼。但是呢，每当你想要去换一个新的家电的时候，这些家里的老家电呢却总是有点不舍得，觉得哎呀好像也能用，还没坏，为什么就要给它换掉呢？那到底我们说家电用了多久该换？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参考的指南啊，就在前不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走进海尔邻里换新局的直播现场，哎，那么手把手的教你自测家电的状态，我们来了解啊，这个我们用了好多年的陈旧的家电啊，在什么情况下才真的需要去给它换掉？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冰箱。可能很多家庭都有这样的困惑：冷藏室里面

材乱堆，难闻的气味相互沾染啊。冷冻室里面呢塞满了好多陈年的冻肉啊，又被戏称为僵尸肉。然后还有的时候特意买的鲜虾，哎，冻了没几天就出现了黑头腥臭的情况。更隐蔽的是冰箱门上的封条啊，比方说发霉、变黑、变形，这样的话呢，不仅会导致冷气外泄，耗电量成倍的会增加，而且呢，封条的缝隙里面还藏着肉眼看不见的霉菌，可能会直接的污染食物。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份，这是专业工程师推荐的，叫冰箱诊断自测表啊。如果说一台冰箱满分是100分以上的话呢，如果说它的分数自测完毕是在60分以下，就建议您换一台新的冰箱了啊。首先第一项是，如果说冰箱开关门有声音的话，减10分；冷藏区有积水的话，减10分；冰箱门关不严，减10分啊；抽屉结冰拉不开，减10分；门体生锈，减20分；温控开关不灵敏，减20分；运行有噪音，减20分；冰箱异味大，减20分；冰箱内胆破裂，减30分；冰箱电路老化，减50分；如果冰箱不制冷了，那就直接减100分。所以呢，大家可以自测一下啊，看看自己家里的冰箱有没有上述的一些情况。如果说减分减到60分以下，就说明这台冰箱啊，它应该换一台新的了。说完了冰箱，我们再来说一说洗衣机。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哎，洗衣机不就是用来清洁衣服、清洗衣服的吗？本身好像看上去也挺干净的。但是呢，这个很多老旧的洗衣机，它可能会出现这个皮带老化松弛，比较容易产生一些剧烈的震动啊，也就是打着引号的跳舞。首先来讲呢，就是噪音比较大。另外呢，这个洗衣机内部啊，就是因为用的年头太长了啊，可能会出现一些，比方说一些角落长期潮湿不干啊，这样的话不仅容易长霉斑，更会滋生细菌，产生异味，哎，取放衣服的时候呢，容易造成二次的污染。还有一些烘干机也同样不容乐观，比方说在这个蒸发器的翅片又密又窄，毛絮长期的堆积，潮湿发酵，烘出来的衣服呢总带着一股酸臭味儿啊。所以如果说您家的洗衣机或者是烘干机出现了上述的情况的话呢，也建议大家及时的更换。

说完了冰箱洗衣机，我们再来说一说空调。现在呢，这个炎热的夏季也来了，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呢就把家里的空调给打开了。很多朋友呢现在也有这个意识，就是换季的时候开空调要先把空调里的滤网清洗一下。但是呢，专业的人员介绍了，其实对于空调的清洁来讲，特别是一些年头使用比较长的空调，只清洗滤网是远远不够的啊。比方说呢，有技术人员随手擦了一下用了5年的空调蒸发器，哎，它里面的这个脏污呢，其实是远超肉眼可见的。另外呢，老款空调效能低啊，制冷剂容易泄漏，压缩机老化，制冷变成风扇啊，噪音大，电费涨，内部积攒的细菌呢，更会随风吹满全屋。所以呢，专业的工程师呢，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叫空调换新的参考清单。如果说您家的空调占上面的3条，就别再犹豫，该换了啊。首先呢，就是制冷制热的效果明显下降，另外就是运行当中有明显的噪音，第三点就是外机震动明显，第四，电费比正常要高30%以上，第五，出风口有霉味或者异味，第六，超过保修期之后1年内还得维修2次以上，最后一点就是外壳发黄、开裂、锈蚀，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说空调开机的时候有烧焦味或者冒烟，那更是需要马上断电，换一个新的空调。

所以呢，对于家中的好多常年使用的家电呢，真的是建议大家啊，按照上面推荐给大家的一些自测的方法来看一看，这个家电是不是还能够健康的正常使用。因为我们在使用家电的时候，现在不仅考虑它还能不能正常的工作，更要考虑它内部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比方说年久老化呀，或者是一些造成细菌滋生传播的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有的时候啊，如果说这些家用电器使用年头太久，出现了上述的一些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老化的情况的话呢，其实呢，出于健康的考虑，更出于我们安全的考虑，还是应当及时的去更换一台新的家电。

刚才啊，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有关于家用电器的使用知识。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不马上就要来到端午节了嘛？哎，端午节到来的时候呢，家家户户呢都会包粽子、吃粽子啊。今天呢，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有关于粽子营养和这个饮食方面的一个小提示啊。首先呢，我们经常听到家里，特别是长辈经常说，这个粽子不能吃太多啊，这个因为它不好消化。那粽子到底好不好消化呢？哎，分两种情况，刚蒸好的热粽子是好消化的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它的糯米支链淀粉充分的糊化，软黏好嚼，比凉米饭还好消化。但是如果说粽子已经凉透了啊，有点硬邦邦的感觉，嚼起来很硬，这个时候呢就当然就是不好消化啊。当然呢，也有专家建议说，如果说对于这个比方说患有糖尿病啊，或者是血糖比较高的朋友来讲呢，可以呢适当的吃一点常温的粽子，就别吃那种刚蒸好的，因为它生血虽然好消化，但是升糖指数很高。常温的粽子，甚至稍微凉一点带一点点硬的感觉的粽子呢，它的升糖指数会比较慢一点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咸粽和甜粽谁更健康啊，其实这个甜咸之争啊，其实已经由来好久了。其实不同的朋友，包括南方北方饮食习惯呢也都不同。首先呢，来说说甜粽啊，我们经常呢可以看到像什么蜜枣粽啊，还有有些朋友喜欢吃粽子的时候蘸点白糖，这个时候呢，其实甜粽的升糖指数是比较快啊，它就是吃完之后呢，血糖升的可能比普通的米饭还要快不少。那么这个还有一派粽子是咸粽，比方说肉粽啊，还有蛋黄粽等等等等啊，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些朋友觉得，哎呀，这个是咸口的粽子，是不是升糖比较慢？哎，其实呢，虽然它这个粽子口感是咸的，但是因为它主要的成分还是糯米，所以说它的升糖也其实还是很快的啊。比方说有糖尿病啊、高血糖的朋友呢，其实不管是甜粽还是咸粽，都不能吃的太多啊。当然了，从这个口感来看啊，其实甜的、咸的其实都好吃啊。

另外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吃粽子在食用粽子方面的一些小建议。首先呢，就是不管甜粽还是咸粽，吃的时候一定要适量，因为它这个粽子本身主食，这个主要成分就是糯米，它是主食的一种啊。你吃粽子的同时要减少米饭的摄入啊，避免主食过量。第二呢，就是吃粽子的时候要适当的搭配一些蔬菜，因为搭配这个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呢，一方面有助于营养均衡，同时呢也更好消化。另外呢，吃粽子的时候呢，不建议搭配一些什么冰饮料。

0: 啊，高糖还有油炸的食品，因为粽子本身的热量也不低。还有呢，就是这个午餐的时候吃粽子可能更好消化一点啊，因为晚上来讲呢，相对而言肠胃功能就比较弱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有些朋友晚上吃粽子会出现一个胃部不舒服的情况啊。还有呢，就是糖尿病还有高血糖的患者，建议优先选择无添加的白粽还有杂粮粽等等，就是别吃那些比方说什么蜜枣粽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口味的甜粽啊。还有呢，就是胃肠道弱的朋友建议这个少量食用粽子，也要控制一下肉粽还有蛋黄粽等这些高油高脂粽子的食用量。马上呢就要来到端午节了，我们说粽叶飘香五月五，也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吃得开心也吃得放心，美美的享受假日的美好时光。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本期的951爱生活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再会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一路陪伴，祝您假期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

0: 八八。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

0: 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银行。

0: 2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严爵，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用
1: 稀饭
0: 枸杞
1: 米粉，
0: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2: 你还想着啥子好吃的吗？
3: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4: 他们仨
3: 都知道。
5: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6: 做了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7: 嗯，好吃。
5: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位到点了啊，每天准时准点的在这个直播间守候着各位，希望大家每天在这个12点到1点钟的这样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边能够收获快乐和喜悦。
1: 没错哈，其实呢今天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详实，而且也是非常的有趣，因为我们邀请到了红毯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小姐姐做客直播间。小姐姐子涵你好啊。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今天呢也是一样啊，给各位安排了很多丰富的打卡地啊，安排了很多值得去

0: 打卡，一定要此生必去的一些目的地啊，景点景色，包含了这个大好的这个山河，还有这个历史的古建，以及各种的一些接地气儿的人文。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内容这么丰富，安排的这么满，大家呢也可以时刻锁定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一波互动，有啥问题咱都随便问，畅所欲言。咱节目主打就啥呢，主打的就是啊，你想问啥我不一定能回答你啥。开玩笑开玩笑的啊，今天是把子涵请来了啊，然后呢也是讲讲这个专业的旅行上的一些事儿。因为最近呢发团的频次比较高，甭管是去哪个方向，然后就各个方向嘛，远道的也有，近道的短途的也有啊，坐飞机的，坐轮船的，这个坐汽车的，甭管什么样交通工具啊，甭管价格多少，甭管玩几天，但是总有一个词儿是啥呢，就快乐，咱就完了，对不对？
1: 对。然后其实呢看到了子涵姐哈，也是在广告期间呢频繁的拿起这个手机哈，进行一个游客的信息的回复。然后其实昨天晚上呢正好和子涵小姐姐就聊了一下今天直播的一些内容哈，就提早做一些工作上的准备。但是呢就是我以前一直会觉得说子涵回微信很快，但是我没想到我刚发两个字子涵啊，然后子涵马上跳出来
0: 在呢。
1: 然后我当时就说你在节目中看来这个所言非虚啊，因为其实他说尽量3分钟之内回复微信，咱其实你说开一个车呀，或者是上个卫生间，或者是可能吃个饭聊个天啥的，谁能随时随地就给人那么满满的安全感呢？但是子涵能啊，红毯旅行社的导游也是尽量在看到手机的第一瞬间回复你。然后其实当时我就跟子涵开玩笑啊，我说你这个看来宣传的不是说一个虚假宣传或者是夸张的宣传哈，确实这个速度是杠杠的。他说对呀，我得给我的游客这个安心的感觉。所以确实哈，子涵我觉得在于这个游客的方方面面的一个照顾方面，确实给人的安全感是满满当当啊。
0: 是的。那么问啥了呢你俩？
1: 其实就是沟通一下今天上节目啊。
0: 我比较好奇的点啊、就是和别人不一样。
1: 就是今天上节目大概呢就是要讲哪些的一个精彩路线。包括其实我周围呢也有很多朋友对于蜜月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所以也是聊了一下啊。
0: 是的，因为现在这个月份啊也是结婚的小旺季啊，因为结完婚之后啊肯定是希望哎在这样的一个婚嫁当中奔赴山海，想享受独属二人的浪漫，对不对？都得出去玩一玩。那出去玩的话，你说很多伙伴就像不经常出游的，就不是太愿意去做攻略，有的时候也觉得买票啥的预约景点啥比较麻烦，基本上大部分都会选择找一家靠谱的旅行社。所以说刚刚我说了最近出游的人比较多，那么子涵最近像刚刚这个嘉旭提到的就是结婚啊蜜月的抱团的人是不是也挺多的？
2: 对，因为最近呢这个小学陆续已经开始通知考试的时间以及呢他们放假的时间，所以从昨天开始啊就是这个咨询量要比前些天更大了一些。最近咨询的确实比较多，像飞机团、汽车团、火车团、高铁团以及我们周边游都是比较多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即将迎来的这个端午假期。
1: 对，
2: 端午节呢有很多人在之前的时候可能没有提前的去打算，最近问我东北超的还特别多呢。
1: 对，
2: 有好多人也会问到东北超还有没有位置了，咱们确实已经在20号就要出发了，10号就抢完票了。那么大家如果对东北超依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荣民陪你看世界，后续如果有什么活动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发布。
1: 明白了。因为其实东北超不仅只有大连这一场赛事，所以如果大家发现呢这个东北超的热情确实是很高，所以可能后续还会去到其他的城市咱们一起观战。
2: 是的，因为大家其实很多人看到这个两日游398元确实觉得这个价钱特别香哈。那么又含吃饭正餐，又含我们早餐，又含酒店，还含了我们球票。那么球票说一万呢，其实这个球场我觉得建得非常非常高的地点在哪儿呢，就是任何一个位置都是好位置，没有不好的位置
1: 啊。因为它是一个这个环形哈，所以确实可能高一点低一点或者在任何一个方向，尤其是这个踢足球是不是，它也是这个运动员不是固定在某个位置，而且这个赛场非常大，所以也许说可能我觉得哎这个位置是不是有点偏，那是不是有点不正，但是反而很有可能这个运动员的一个较量就恰恰在这个点上。
2: 是的，所以呢我先一想到20号马上即将出发哈，有我们这个主持人新闻传中心的主持人以及摄影一起陪同，想一想就是心里就觉得特别高兴。
1: 我能不能替大家伙问问揭秘一下，这一次随行的主持人是哪位优秀的这个小哥哥或小姐姐呢？
2: 那指定是个小哥哥了，你猜一猜。
1: 看来我听到了这个小峰哥的笑声，非小峰哥莫属了。

0: 我的天哪，就是为了引这个呗，是不是啊？哎呀，不跟各位开玩笑了啊，其实说一千到一万，其实就是希望呢，在这个快乐的时候呢，带着大家呢去出去玩，去看世界，甭管去看东北超也好，甭管是去哪去打卡也好，其实就是希望呢，能够在大家假期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特殊的时节里边，能够去更多的去发现开心的事儿，发现美的景物，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
1: 是的，嗯。
2: 那么宏泰旅行社呢，对于我们整个暑假期间也有很多的独立团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有很多人呢在宏泰旅行社第一次走了草原就成为了我们忠实的老顾客，有好多人是因为重庆或者长白山而结识到了宏泰旅行社。那么之所以呢很多人能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品质不内卷。其实我们宏泰旅行社呢始终相信内卷再严重呢，我们终究做生意底线不能丢，低价或许能让大家走得更远更快，但是呢其实过硬的品质才是支撑我们稳稳走得更远。那么我们宏泰旅行社呢为什么已经在营口地面上扎根有15年之久，而且呢这15年深耕旅游市场，在同行业当中依然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市场上其实永远都不缺最便宜的东西，你降价总有人会比你更低，那么一味的去逼价钱呢，我们最后只能压缩住宿的品质，降低用车的标准，进购物店来降低整体的成本，其实牺牲的全部都是我们产品的质量。还有呢就是我们宏泰旅行社呢不靠低价去吸引顾客，靠实打实的品质去把控和全程贴心的售后服务站稳脚跟。现在的客户其实大家都不傻，有很多人旅游被骗一次，他下回就绝对不会选择这家旅行社了，而宏泰旅行社这些年来呢，我们主打的就是长期的生意。我们很多的行程当中呢，所有的吃饭的标准以及住宿的标准还有行程的景点，因为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带着家里人带着老人孩子选择走什么样的行程才叫不虚此行，这一趟行程玩得完美。那么我带着家里的孩子老人选择住什么样的酒店啊，选择什么样的社会餐厅去吃饭，那么我会觉得这个餐食安排的比较心仪。我们的客人呢就是这么安排的。董永辉曾经也说过，我们卖的从来不是一袋大米，是人间的烟火山餐与四季。其实啊，我觉得我们旅行社的旅途呢也不仅仅是简单的打卡景点，是走完既定的行程，是祖国山河的壮阔与温柔，体验各地的人间烟火，也很高兴每一次能够陪伴着大家一起走完一程，品风景，一起去收获旅途的美好与快乐。
1: 没错，可能不仅仅只是一张机票，一张这个高铁票这么简单啊，也不是简单的替大家伙可能订一些这个某个标准的酒店，带着大家走马观花的去到各个景点，而是希望说宏泰旅行社通过用心的服务，给大家在平凡的这个生活中呢留下这个比较记忆深刻的几天，从而可能我们想到这一段旅行的时光，想到的都是温情，想到的都是愉快还有轻松哈。将心比心，我相信大家其实在出门的过程中呢，对各个方面其实都有一定的要求，像是景点啊，你不能带我去一些这个免费的吧，各个全都是免费的，各个那么水，一点也不好玩。同时呢，你也不能带我出去住一些这个酒店，可能都没有窗户啊，卫生间也不是独立卫浴啊，确实呢我觉得每天晚上可能一些睡觉比较认床的朋友们就更加的这个休息不好了。还有吃的方面，我相信大家其实对于很多的旅行社啊，尤其是一些可能年纪比驾驶再稍长一些的这个听友朋友，会觉得说，哎，提到了旅行社的这个餐食，感觉就是生命维持餐，感觉这个就是早上起来喝点稀粥，吃点鸡蛋，吃点小咸菜，中午呢就是那种专门为了旅行社而建的餐厅，去了以后大家可能做一个圆桌子哈，然后整体吃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大同小异吧，整体清汤寡水的，就稀溜溜的哈。你说香呢肯定不香，说难吃其实还有一点点好吃哈，所以也是饿不着也吃不饱，所以每天下来呢感觉还挺辛苦的。宏泰旅行社算是在旅行方面呢确实给大家设计到了一些新的一个服务的品质，所以可能也是15年经营之久的一个立足的根本，对吗子涵姐？
2: 是的，其实宏泰旅行社呢每一次做行程真的是花了大把的时间，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大家出行呢选择宏泰旅行社呢对我们是一种信任，我们就要把这份信任做好。无论呢就对于吃的还好，还是说住的也好，行程当中也好，包括呢有很多购物的环节，大家呢都是每一次出行过程当中比较头疼的问题。用我们很多的客人的话来说，我年年都跟旅游团走，但是每一次我都不满意，但是呢大家到了宏泰旅行社以后都能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下次呢再旅游第一时间就会选择宏泰。我觉得宏泰旅

0: 行事呢做的一些细节也是比较打动人心的。那例如呢，我们整体的酒店安排，我们会选择近三四年新装修的酒店。那么大家在报名旅游团的过程当中，旅游团指定是不会告诉大家你们住的酒店位置，以及我们住的酒店的标准，还有到了当地你住的酒店的环境。而在宏泰旅行社呢，我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就会实打实的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让大家看到整体的行程当中住的酒店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位置在哪里。我们常年合作的酒店都是有一定的标准的。那每一次呢，我都会说选择近三四年新装修的酒店，选择交通便利，出行地点方便，让大家可以自由活动的时候也可以自由出行。但实际当中宏泰旅行社入住的酒店都是近两三年新装修的酒店，有的呢是当年新装修的酒店。那么保证要我们所有人呢在白天游山玩水的同时呢，大家觉得体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匮乏的，那晚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环境去休息，调整好之后第二天呢才会元气满满的继续出发。对于用餐安排，全程当中我们尽量可选择的是社会餐厅。什么叫社会餐厅呢？就是我们外地的朋友到营口，你们第一时间想到吃的烧烤是谁家，你想到第一时间吃的海鲜馆是谁家，那么我们到了当地同样就是安排这种标准的，让大家可以让更多的吃到当地的社会餐厅，品尝特色餐，拒绝生命维持餐，让大家更多的去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那么不仅能吃饱吃好的同时呢，我们的标准也一定要提上来，这是呢宏泰旅行社不同于市面上旅行社的一些细节和标准。那么另外对于购物环节呢，宏泰旅行社是承诺全程不进购物店，没有插边店以及土特产超市。很多朋友都反馈说之前跟团呢不是进购物店就是到当地左一个警钟店右一个插边店，甚至到了高速上还要进一个土特产超市才能有卫生间。那么宏泰旅行社呢也是承诺大家，我们真正只做纯玩团无套路，是敢写进合同当中的承诺。我们会把时间留给风景，不把精力浪费在进购物店上。那么纯玩呢也不是噱头，是我们对每一步各库的底线。
1: 嗯，没错，其实宏泰旅行社呢，我相信这个办公电话哈，肯定也是如果大家需要的一个前提下哈，拨通了只要是不被占线的一个前提下，很容易就能联系到你们。
0: 是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另外一部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我们的住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1: 对，尾号是1711啊，两个共同的一个特点。那我其实想问一句题外话，就是咱姐怎么电话号码最后选的都是1711呢？可能是你的幸运数字吗？还是正好就是办公电话发现这个尾号正好可以重合，给大家加深一个记忆点呢？
0: 是因为我们当时的时候吧，就是这个手机号码第一步就是用1711
1: 啊，
0: 后来呢就是觉得所有的号码都是1711好记
1: 啊。明白了，也是方便咱们的听友朋友啊听到咱们广播有一个记忆点，所以咱们再次重复一下两个电话号码吧。
0: 好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另一部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住记号码是38205673-5567，38205673-5567。
1: 嗯，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也是麻烦子涵姐和大家讲一讲这个行程的本身，因为刚才也讲到了啊，现在可能有一些这个高三的学子刚刚经历到了一场考试结束了，现在有挺长的一段时间啊，可能有的就上学晚一点，九月初才上学呢，所以将近三个月的一个时间，包括一些中考生呢他考完试了以后同样也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啊，肯定这段时间想要放松放松，出去旅行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呢我相信这样的一些学生朋友们对于飞机团是非常感兴趣的。另外就是马上小学生啊还有其他年级的中学生也要放假了，所以针对一些可能年龄偏小一点的这样的家庭呢，他们可能对于周边游也是非常感兴趣，所以咱们每年七八月份可能也会推出一些大巴车的特色的三四天的一个游玩的行程，价格肯定是更加的划算了，而且整体来说时间也短了，父母也好请假了，小朋友的时间呢可能也是更加的好配合。所以接下来时间交给你，咱们上半段呢先讲一条到两条，等下半段咱们再详细的分享。
0: 好的，那么首

0: 先呢，第一条路线呢，就是在我们今年开始我们的暑假期间，我们推出了乌拉盖大草原。那么很多人呢，其实都是通过了乌拉盖大草原认识到了红泰旅行社。每一个呢，都是基本上在我们第一次出发乌拉盖大草原呢，已经差不多有12-13年之久了。我红泰旅行社呢，成立有15年之久，这个草原是一直不停的发，一直呢还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来报名。今年呢，我们只是在开头的时候发了这一班车，后面的行程当中我们就没有乌拉盖大草原了。因为用很多这个游客朋友的话来说，我一年365天，我感觉我每天打开广播的时候都能听到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所以呢，大家经常能听到这个，不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发一直在发，就是没有换其他的路线，就是因为大家想要去上草原的人一直都不断。那么今年呢，就在我们的7月9号呢会出发乌拉盖大草原。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13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那么这次的行程呢，跟我们往常不一样的在哪呢？因为是我们的收官之战，所以呢给大家升级了有一些内容。首先，崇安团不进购物店，零景交，零隐形装消费，而且呢亲子互动乐趣也是满满的。我们可以去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来一场拔河比赛、足球比赛，或者在草原上肆意的奔放，换我们放风筝。那么以及呢，我们到沙漠当中呢体验滑沙，和我们赠送的下马酒、现哈达，草原上的最大型的篝火晚会。精华的景点有我们野狼谷、起岩部落、东北第一墨银沙湾景区、乌拉盖湖，还有爸爸去哪的取景地。那么百转千回的九曲湾，电影狼图腾的取景地，还有我们的网红滑沙、沙漠越野，以及篝火晚会、亲子游戏、撕名牌、两人三足、碰碰球和 DIY 的风筝。那么我们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是有2天晚上高标的准四酒店，有1天晚上安排的是蒙古包两人最豪华的入住，而且房间内还有卫生间和洗澡和空调。那么大家如果想要不去挤人山人海，不妨可以考虑到乌拉盖大草原，去看一看国内保存最好的原生态草原，九曲河水连连。那么在我们落日铺满旷野，真正风吹草地见牛羊。如果大家想要找一片最安静、最干净、最原生态的草原，那一定要来一次乌拉盖。这里呢也是被称为天边草原，更是电影《狼图腾》的取景地。和热闹的商业化的草原不一样，这里辽阔、安静、纯粹，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铺满整片大地。来到乌拉盖呢，一定要去九曲湾，在这里呢，我们就像飘在草原上的银色的哈达，层层弯弯，温柔治愈。尤其是傍晚的日落，金光洒满河面，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走进野狼谷，我们会近距离感受狼的野性与自由，听一次真正的狼的嚎叫，那么也算读懂草原的苍茫。在乌拉盖呢，你可以骑马追风，可以穿蒙古袍拍照，可以住在星空顶的蒙古包里面，抬头一望便是星河。风吹草地见牛羊，那么如果你累了，想要出去玩一趟，想要选择人少的地方，一定要来一次乌拉盖。这里有风，有自由，有辽阔，治愈你所有的不开心。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游牧体验，住进草原的烟火日常，住进我们圆顶的蒙古包，清晨会被牛羊低鸣声唤醒，推开我们的帐门是一望无际的绿叶，来品尝草原的风味，软烂脱骨的手把肉，还有香醇厚的我们的咸奶茶、筋道的奶皮子与奶豆腐，大口吃肉，大口喝拿白酒，那么感受一下蒙古族的豪爽与热情。换上蒙古袍呢，在我们的草原上面可以旅拍策马奔腾，那么或者坐在我们的草场上聆听一下马头琴悠扬的长调，恰逢我们夏季呢那达慕的一个盛会，摔跤、射马，还有我们的赛马射箭轮番上演，载歌载舞的游牧民族围坐着欢宴，沉浸式的感受传承千年的游牧风情。
1: 嗯，听到了子安姐的介绍和讲解呢，会觉得说虽然总感觉哈，咱们可能去到了这个草原哈，这个时间啊，包括花费的这个经济上面可能会多一点，但实际上咱们其实也可以像我们红泰旅行社给大家设计的这样，另辟蹊径，不用特意去到非得去呼伦贝尔才能看到大草原，咱们直接呢就前往东辽，然后紧接着继续往这个草原的深处去寻找这边天边的草原乌拉盖。然后整体来说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很多很多的美食，像这个手把肉啊、烤全羊。其实小峰哥，你觉不觉得好像尤其这个烤全羊，人少了真吃不上啊？
2: 嗯，是的，
1: 对。
2: 所以说每一次体验，甭管是味蕾上的体验，还是景色上的一个体验，或者人文的体验，都是一次不同的一次挑战。
1: 嗯
2: 啊，所以说呢，甭管去 什么地方，草原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打卡点也好，我觉得啊，只要能够走出去迈出去，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一件事了。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会觉得说呢，大家可能平时啊没有太多的一个旅行方面的预算呢、啊、或者是可能时间确实比较紧张，咱其实最开始接触一个陌生旅行社、嗯、确实可以从大巴车开始入手。
2: 是的，
1: 首先这个时间挺灵活的，还有你说刚才讲到了1380广播听友丽姐100，这个价格我觉得可能大家也是比较好接受啊，
2: 1000出头的价格、嗯、而且啊咱们辽宁和内蒙其实是接壤的，
1: 嗯，
2: 所以说呢有很多伙伴呢还没有去过内蒙，没有感受过草原的辽阔啊，所以说我觉得挺遗憾的，真的是挺遗憾的、嗯、
1: 包括这一次其实不仅仅只能看到草原这么简单，刚才还听到了原来还可以进沙漠、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一望无际的那种大沙漠也很难在生活中遇见啊、嗯、
2: 对，所以说骑骑骆驼，玩玩玩沙漠的越野车啊，看看草原的辽阔，吃吃这个
1: 铁锅炖啊，
2: 对，草原的这些特色呀、
1: 嗯、
2: 像刚刚说的这个麦饭石的这个
1: 小火锅
2: 、
1: 嗯
2: 还有这烤全羊什么的，其实真的是一个挺棒的一次体验，而且时间也不是特别长，并且花销也是可以接受的，1000多点说实在多便宜啊，是吧就是感兴趣的伙伴们可以报名，而且是7月初的出发日期是吧，7月9号，
0: 对，7月9号出发、
2: 嗯、而且只有这一批团期了啊，也刚刚那个子涵也说的，有可能是成为红泰旅行社乌拉盖草原的一个收官之作了，所以说还没有去过乌拉盖的或者是想上草原看一看的啊，就别太观望了，就是要是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的话，不妨直接垫个电话，打个电话报个名。
0: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另一部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座机电话3820567-3820567。
2: 好，谢谢子涵的精彩的分享啊！看看时间呢，稍后要进入一段很精彩的广告啦。广告过后呢，我们仍然是开启的如梅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和各位唠一唠关于出去玩的一些话题。大家呢，稍稍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红二，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捧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银口盼盼路店、银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嗯，
4: 好吃。
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佳旭。
0: 嗯，下半段呢接着和各位开启的是我们的柔妹陪你看世界的板块，今天请来的也是做客嘉宾宏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和各位分享分享关于哪些地方值得咱人生当中一定要去瞅一瞅看一看的，哪些地方呢是一定要去打卡的，哪些地方呢是平时我们在书本上视频上看到的一些美景，咱们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亲自去感受一下的。那么下段段呢咱也是围绕着去哪玩，上哪玩玩得开心，上哪玩性价比高，去哪玩在这个季节比较适中合适啊，气候啊宜人，所以说呢咱们也是为就是为我们的听友为我们的朋友也是推荐推荐一些好玩和值得去的打卡点。你好子涵。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下半段呢咱也是开启了，下半段呢准备和各位介绍哪些地方呢？
1: 那么下半段呢首先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整体汽车团的另一条路线，就是藏白山延吉的双汽四日游。这次呢同样是给大家做了一波福利，而且呢我们是有两天晚上入住了当地的乐高美温泉酒店，这个酒店呢光一天晚上就要500多块钱，所以呢可以

0: 那么宏泰旅行社呢，刚好满足大家一系列像对于旅游团的这些要求，包括一些标准。在我们今年的整体行程当中，依然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干货满满。入住的酒店呢是近三四年新装修的酒店，吃饭我们会选择当地的社会餐厅，选择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拒绝生命维持餐。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暑假期间呢，路线也是非常丰富的。首先第一条路线呢，比较经济实惠的就是我们的西安方向。西安呢，有好多人都知道，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呢都是五天或者是六天的时间。如果大家呢时间比较有限，只能选择个五天左右的，那么西安一定不要错过。价钱基本上就是2300-3400块钱就可以拥有一场我们的双飞五日游。有很多人在报名的时候都会问我什么时候去出发呢，相对来说比较划算一些。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报名。最近呢陆陆续续马上就要通知这个放假的时间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报名。如果机票一旦紧张的情况的话，航空公司会涨价，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早早报名。近些天呢，如果对于整个这个暑假期间安排想要7月份、8月份走的，一定要在最近报名，那么依然享受的是一个淡季的价钱
1: 啊。明白了。所以其实刚才我还想问子安姐一嘴哈，就是你也知道等以后很多的学生放假了，进入到了一个暑假的高峰期，那怎么提早报名还会优惠呢？原来可能是咱们这边提早和航空公司留好位置，因此还享受的是一个淡季的价格。
0: 是的。另外呢，西安方向我觉得一直都是全年当中比较火爆的一个目的地，也是中国西北的交通文化中心，是山潮古都。那么旅游呢，有名山，还有兵马俑，世界的八大奇迹，以及呢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钟鼓楼等代表性景点，华山、壶口瀑布、革命圣地、大唐不夜城和博物馆，特色的演出呢也是非常丰富的。例如长恨歌、驼铃传奇、千古情、秦腔。那么在这里呢，秦腔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聚集地，那么有肉夹馍、羊肉泡馍、凉皮、葫芦鸡、担担面、裤带面，光这个面条的种类就有上百种。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个美食比较多的地方，时间还有限，那么兜里的这个钱预算也有限呢，可以选择2000出头的西安方向，真的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路线。另外呢，像我们福建的厦门呢，相对来说性价比也是非常高，主要呢是以双飞五日游和六日游为主。那么五天的行程呢，一般情况下2800-2900块钱就可以满足。福建一共有9个地级市，主要呢旅游资源，南部呢是厦门，是人文小吃现代风格，海滨城、厦门鼓浪屿住一晚，还有我们的厦门大学、南普陀市、曾厝垵、集美、雪村。西部呢是漳州的龙岩市，主要是我们的福建土楼，还有客家文化。那么另外呢，东部的福建的泉州，那么这里呢主要就是信仰了。那么北部呢是南平市的武夷山，武夷山呢那里会有山有水有茶叶，还有一线天、虎啸岩和我们的九曲溪的漂流，印象大红袍的演出都是在此。另外呢，像这个季节呢，我们如果想感受一下民俗的活动，那么也是会有中国传承千年的原汁原味的大型民俗活动。这些呢相对来说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如果2000块钱出头呢，还可以有一个地方选择，就是我们的青岛方向。青岛呢主要是海滨城市，季节性比较强，价钱比较实惠，既能坐飞机又能坐大船的一个旅游体验。孩子们如果想感受这种坐游船又想坐飞机，那么可以选择单飞单船的五日游。城市呢干净卫生有魅力，青岛的城市魅力在于新老城区的差异。老城区有德国的气息，新城区跟大连很相像。那么在我们的威海城市魅力在于我们滨海城市的特点，有一点韩国的气息。特别是去过烟台和威海之后呢，大家会觉得整体的行程感觉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另外呢，我们自然的景观主要是围绕着我们的青岛、烟台、威海三个城市环游一圈。青岛呢有崂山，还有武士广场的发源地武士广场，还有在桥。那么到青岛呢，别忘了喝青岛啤酒，确实当地的鲜这种街的这种青岛啤酒味道确实不一样。因为我当时有幸去年的时候也是最近去了一次，之前上青岛没有去考虑这个青岛啤酒鲜街的那种扎啤。
1: 哎，对。然后其实我觉得青岛啤酒啊，我觉得不说在咱们辽宁，可能在全咱们国家境内呢都是比较有名气的。一来是味道可能本身也挺好，二来呢也是人家可能比较注重这个广告的这样的一个宣传，所以确实可能很多的地方都能看到它的一个打的广告。但是呢子涵姐你说到了这个现接的，其实我也比较纳闷，就是现在这个流水线做的已经很完善了呀，这罐装的包括一些其他瓶装的那么多，怎么还得是去喝当地的这个现接的呢？
0: 其实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喝酒的爱好者，
1: 就不是那么会品酒，但是其实能够

0: 感觉出大概的一个味道上有点差异。
1: 是的，我们当时在当地买的是那种袋装的，这个袋装的你直接拿起来对准你就可以喝。
0: 对，
1: 那么这个啤酒呢，我就觉得劲儿没有那么大，特别爽口，所以我就觉得青岛的啤酒原来这么好喝
0: 啊，就明白了，有点像现在创新的一些这个可能饮品旗下专门卖鲜啤的，就是那种透明的袋装。
1: 对，
0: 直接
1: 青岛的啤酒在当地的话喝，我觉得确实跟其他地方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0: 还是有这个独特的一个制作的工艺在的。
1: 对，其实当地的特色美食还要在当地吃，真的是很不一样。例如咱营口，只有咱营口这边有这个玻璃牛虾爬子，那么你到外地你可能就吃不到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原汁原味的东西还是要和当地吃的。
0: 还真是，所以子涵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哈。而且其实青岛呢离咱们也不算是太近哈，但是也不绝对是太远，可能咱们去到那边去游玩，你说咱们大概整体来说的一个行程，除了说可能品鉴了一下这个啤酒，还有什么精彩之处吗？
1: 当地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刷过这个各个软件当中说青岛的这个包子，包子里面居然有十多种的海鲜
0: 啊。那看来真的是靠海的一座城市，所以其实我当时还在听呢，我说这个包子很多地方全都能包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原来是这个馅儿料里头用的海鲜特别扎实。
1: 是的，那么我经常到青岛呢去吃当地的特色美食，海鲜呢确实是咱们营口本身海鲜也是比较丰富的，但青岛的海鲜呢相对来说能够更多一些，它的做法呢也都是不一样的，或者是到了当地你去随便找一个地边摊的小烧烤，我觉得当地烧烤的这个品味的话也是不同的。
0: 嗯，明白了。然后其实去到青岛的这个交通方式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差别？可以选择坐高铁，可以选择飞机，有没有可能说，哎，我从来没坐过这个大船，咱们可能先去到大连，然后再坐船去到青岛呢？
1: 有的，其实单飞单船的行程呢，就是比较适合这种想法的。那么首先呢，去程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坐一段船，晚上的时候上船，第二天早上直接下船。
0: 哎，挺好，正好还这个晚上，要不然你也得住宿睡觉啊。
1: 是的，那么所以呢，大家相对来说呢，在整个船上面可以看到日出，可以喂海鸥，然后可以看一看整个这个海的一个状态。那么到了当地早上直接下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游玩当地的景点。回来的过程当中呢，又给大家安排了一段飞机，比较适合在我们暑假期间有一些小朋友们想坐游船又想坐飞机的体验。那么山东的确实可以推荐给大家一
0: 部，确实是非常精彩了，也是第一次在节目中呢和子涵聊到这样的一趟精彩路线。可能以前咱们更多的是双飞啊、双动啊，或者是双游轮，这一次呢咱们的交通方式确实有这个不同的一个差异性，所以小朋友或者是一些成年人，我相信在这个交通方式的一个频繁的变更上面，我觉得也会非常的有新鲜感，不会觉得旅程那么的漫长。
1: 是的，那么另外呢，大家如果想要选择有山有水的地方呢，也有很多的目的地。先跟大家再说一遍我们整体的这个旅行社的报名热线，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另一部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座机号码38205673820567。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暑假期间呢，有很多人是想找一个凉快一点的地方，或者呢是想要在游乐场的。如果选择在游乐场呢，大家可以选择到广州方向，或者呢是我们的华东五市、香港的迪士尼都是比较不错的。如果出境呢，大家也可以选择新加坡的环球影城，都是可以满足孩子们一切对于这种游乐场的想象。华东五市呢，其实主要是我们国内飞机团的旅游第一站，我们一起可以跟着宏泰旅行社去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正所谓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又有多少人是因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到了华东五市。那么华东五市呢，主要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更是必不可少。去无锡，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源头渚或者是太湖游船，以及近几年比较火爆的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那么去华东五市呢，主要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在这里呢，我们有营口机场出发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除外呢，我们还有大连和沈阳机场出发的。那么对于我们整个假期呢，也是有单

0: 读迪士尼的一些路线。迪士尼有很多小朋友们呢是比较喜欢的，就想去上游乐场去嗨翻玩一番。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行程当中呢，迪士尼是有畅玩一整天的，针对我们暑假期间也有一些高档学府的参观，例如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参观景区，我们学校里面的参观也都是有的，可以给孩子们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另外呢，如果在这个季节大家如果特别喜欢爬山，我只有在暑假期间可以去出行，那么也可以选择湖南的张家界爬山首选的路线。国内名山众多，为什么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内配备的索道电梯，那么设施比较便利，也是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路线。湖南的旅游路线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名人效应也是有的。那么另外呢，自然景观有我们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景区，还有黄龙洞；人文古城我们会去到凤凰古城、芙蓉镇，以及我们的土石城、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
1: 没错。然后其实呢，嘉旭也注意到了，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好朋友啊，对于爬山看景是非常向往的，而且也会觉得好像去到了大自然呢，它的那个磁场啊特别的棒，给人呼吸这个新鲜的空气，好像也是特别的让身体放松。但是有的时候咱们经常上班的或者上学的一些朋友可能会缺乏体育上的一些锻炼，所以可能突然间让大家很吃力的爬好长时间，觉得这个心跳啊会跳得特别快，而且其实也会感觉到体力不支。包括一些这个中老年人啊，可能有的叔叔阿姨特别棒啊，身子骨很强，但是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关节啊，可能膝盖没有那么好的，但同样也有这个登山的一个心愿。那这个时候确实比较推荐于张家界了，因为刚才也是讲得很周全了嘛，就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很好，而且这个上了山以后哈，大家会看到，哎呀，怎么还有这个除了缆道以外的电梯呢？确实给大家体力上省了特别特别多的一个能量，所以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到欣赏景色本身，也可以说咱们先登顶了，然后慢慢的往下爬。虽然说呢，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是不是下山啊有一点点伤膝盖，但是咱们可以说不用那么一鼓作气，因为留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足够自由行，慢慢的我们去到很多想要打卡的地方，然后咱们拍一拍走一走。同样呢，下山啊它的优点就是体力上并没有那么辛苦了。
0: 是的，其实张家界呢还是比较轻松的，爬山呢首选的路线张家界，它景区里面的设施比较全，像各种缆车呀、电瓶车，还有我们整体的这个直达的电梯都是比较方便的。如果大家想要爬山去看看景色，看看阿凡达的取景地，那么张家界呢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目的地。
1: 额外就是这个张家界好像也不太会受季节的影响，一年四季都是比较推荐大家过去的。
0: 是的，只要大家错开雨季的话就是没有问题。
1: 那现在的这个时节是经常会下雨的吗？
0: 现在这个季节已经过了雨季
1: 啊，那太好了，
0: 想要选择到张家界正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时节。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个夏季当中呢，避暑首选的路线是贵州。为什么说贵州呢？贵州地处北纬25度，常年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也会比周围的省份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那么另外呢，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黄果树大瀑布，也是我们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凡进山景区也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2400米，两个擎天柱。另外呢，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地貌，还有我们的天眼方向。那么大家呢如果有个别喜欢这种比较小众的景点，那么路线也是比较多的。人文景观呢，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在此呢，我们到了苗寨当中，一定要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另外还有我们的青岩古镇、夏石古镇、镇远古镇任选其一去畅玩。到了贵州一定不要忘了喝白酒、吃酸汤鱼，还有当地特色的小吃真的是琳琅满目。大家如果想要选择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美食还多的，那么贵州真的是不容错过。另外一个路线呢，在我们夏季当中推荐我们的避暑路线呢，就是我们的新疆方向。新疆呢主要是我们的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基本常识上来说占中国国土的1/6。有很多人都听说过不到新疆不知道新疆有多大，到了新疆才知道中国有多美。新疆真的是一个快递都觉得害怕的地方，所以呢它的景色格外的出众。从地形上来说， 说是三三甲两。

0: 盆。气候上来看呢，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如果大家想要在夏季当中选择一个避暑路线，想要去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感受一下新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就是一个最佳时间。从时差上来说，比北京时间晚2个小时，每天晚上10点钟依然能看到我们营口晚上6点钟左右的一个景象。
1: 所以可能有朋友啊，他的生活节奏可能相对来说呢，就是晚上可能会更加的活跃一点儿。有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怎么晚上呢？就是感觉还没和朋友尽尽兴，好好的聊聊啊，喝喝小啤酒，就到了点儿该回家了。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些好朋友一起组团去到了新疆，那真的是可以圆梦了哈、啊！就晚上可能8、9点钟，感觉这次怎么天还不暗呢？还是那么亮呢？包括说可能晚上像刚才子涵说的10点、11点钟，像一些主干路呢，人还是特别的多啊，所以我觉得也是一种从来没有感觉到的氛围。
0: 是的，因为我父母刚刚也是从新疆刚回来，现在还在怀念呢。晚上10点钟新疆大亮天儿啊！新疆确实很值得一去，近些年也是比较火爆的。
1: 对，
0: 但是新疆主要是分为季节，主要呢新疆的路线分为是南疆和北疆。其实北疆呢现在就是一个最佳的时间段，每一年独库公路呢是6月份到10月份贯穿南北疆。那么大家很多人可能会问到了，那南疆我应该什么时候去？南疆最佳的时间是每年的5月份以及10月份。如果选择南疆，可以带着胡杨林一起走，那么相对来说看到的景色更多一些。而在这个季节呢，大家如果去上南疆，它的气候就会比较热。这呢也就是说，有很多这个朋友们问到我，为什么夏天的时候选择看很多这个新疆的路线会比较便宜？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们是去的是南疆还是北疆
1: 啊？确实是，我觉得可能新疆呢，大家确实很少有人就是去玩过哈。同样说是可能对于一些这个信息方面是有一些壁垒或者信息差的，但是可能更多大家比较敏感的点就在于关注这个天数啊，包括说关注交通还有住宿，包括价格。一看说，哎呀，怎么同样都是去新疆呢，这个价格能差这老些？那我相信大家其实想要薅羊毛的心理是共通的，家旭同样也特别愿意省钱。但是刚才子涵也是一语中的哈，讲到了，你看看到底大家家去的是南疆还是北疆？虽然南疆这个风景也是非常的漂亮，人文方面哈也是浓浓的，非常的浓郁。但是你想，现在本来呢旅行可能就偏夏季一点，比较炎热了，你去到了比较更加热的地方，可能逛着逛着呢就开始有点这个心烦了，或者燥燥的，又或者是一些化了妆的小姐姐会觉得，哎呦，我这个粉底液打的已经比较厚了，怎么开始脱妆了呢？其实也是给大家的旅行过程中留下了一点小小的遗憾。
0: 是的，那么新疆呢也主要是分为4个区域，东西南北4个疆。东疆呢会看到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卡尔景以及吐鲁番和火焰山。北疆呢会去到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以及 SRE 沙漠公路。西疆有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纳拉提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疆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撒车古城、帕米尔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壮观。那么独库公路呢，每一年也是在6月份到10月份是贯穿南北疆的。有很多人可能会问到了，那我其他时间的话，这个独库公路不开是什么情况？就是主要是因为大雪封山，所以大家呢想要选择在夏季的时候选择一个凉快的地方避暑的地方，那么首先可以选择南疆的方向，带着我们整体的西疆、赛里木湖、薰衣草地地以及那拉提大草原一起去走。那么这个行程呢，相对来说就是我们这个季节比较合适的一个方向了。那么大家如果就是不怕热，也可以选择南疆。那么南疆方向呢，相对来说就是和东疆呢是连在一起的，是吐鲁番、火焰山，温度就比较高了，所以市面上会出现这个新疆的价钱有7000-8000，还有10000块钱左右的，主要就是因为走的方向不同。大家如果更凉快的地方，肯定呢相对来说就是人会比较多一些，选择的比较多。
1: 嗯，明白了解了。同样呢也是在节目中啊，麻烦子涵再次和大家播报一下红塔旅行社的电话号码，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打电话聊一聊，同样呢也可以添加一下企业微信。但是我也是替大家伙问出一个共同的心声，就是很多时候你不管是销售啊，或者是可能一些客服吧，说你可以加我的微信，但是我相信大家的顾虑就是你会不会频繁的给我发一些信息，对我进行一个信息的轰炸呢？我会觉得有点烦啊，所以可能添微信就很谨慎。那添加了咱们的一个企业微信，会不会经常被红塔旅行社发，哎呀，什么高杰呀，什么这个张哥呀，你要不要去出发去哪哪哪呀？我觉得这种行为可能有的朋友是介意的。
0: 其实红塔旅行社说句心里话，我们没有时间
1: 啊，
0: 真的是没有时间会一直的去发这个短信。有很多人其实加微信的时候都会说的。

0: 哎，我不愿意加这些有营销设施的这个微信呢，他会不停的给你发广告。
1: 嗯，
0: 我说句心里话，我们只会发这个朋友圈，包括有一些建群呢、啊嗯。因为为啥要建群呢？有很多人他愿意看群里面，他没有时间去看这个朋友圈，或者有的时候容易错过。
1: 对。
0: 那么这个我们的群里面呢，也不是说一直去发的。我一般情况下就是每一个季节会有一些更新的路线，或者有一些特价的行程，我会往到这个群里面发进去。那么其余的时间的话，有很多人可能会说了，那你们会不会发这个短信呢，或者是微信呢？不停的去打扰我们呢，
1: 嗯，
0: 说实话真没时间，因为说去心里话，我们的客人咨询量太大了，我没有时间一天天去问你，哎，你要不要走或怎么样？我可能昨天的时候咨询的客人跟我说，我明天给你信儿。这种情况的话，我第二天会问他，咱定没定下来呀，或怎么样？其余时间我们是不会打扰大家。
1: 明白了，是一个合理的这个需求啊，就是你要问到信息了，红台旅行社会回复，或者是可能想要咨询了会发一些，但是不会说无缘无故的打扰大家一个正常的生活上的一个休息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子涵也是赶快播报一下红台旅行社的电话号码吧。
0: 营口红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暑假呢已经来临了，大家如果想要选择出游，一定要提早报名，因为提早报名的价钱比较合适。如果错过了我们这个低价的时间段的话，整体的价钱就要上涨了。另外呢，我们公司团建、新婚蜜月以及 VIP 定制团期，还有我们的整体的自由行的签证啊，和我们的机票业务也是非常丰富的，大家都可以随时来电咨询38205673820567。
2: 好，谢谢精彩的分享啊！看看时间，今天全部内容就这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午后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6: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

0: 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4: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3: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4: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6，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5: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6: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5: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我是主持人远方。
1: 大家好，我是石蕊。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汽车方面的资讯和我们开车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赢天下的试听板块啊，在线和我们进行互动。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哈跟大家伙儿来聊一聊呢，在咱们的这个汽车行业哈相关的一些话题和相关的一些资讯。那么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想要跟节目互动的话呢，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欢迎大家伙儿跟节目一起聊起来。
0: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条，就是比续航更重要的啊是电耗。因为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啊，这个在路上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了啊。大家可能为了觉得，哎，这个燃油费用呢比较高了，可能我选择的新能源车。那么新能源车这个比续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电耗。说一辆电动汽车啊，最容易被记住的参数呢，往往是续航多少公里啊。不少人看车的时候第一句也是问这个，说你这个纯电能跑多远呢？
1: 是的，那么在真正的这个日常生活的使用当中哈，决定一辆车好不好开，值不值得买，用起来省不省心的，往往啊不是表面上的续航，而是它的电耗。
0: 这个道理呢其实和我们中国人过日子很像哈。买米啊，不是看一袋呢有多重，还要看一家人吃的省不省。你这烧水呢，不只看壶有多大啊，还要看这个火力呢够不够稳。这个续航呢就像粮仓里存了这个多少粮啊，电耗呢更像一家人每天怎么去过日子。你这个仓里粮再多，你要是消耗的快效率低，那心里总觉得是不踏实哈。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我们中国新能源汽车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啊。真正值得关注的也正在从能跑多远转向了煤度电用的值不值。
1: 是的，那我们呢首先哈来看一个很朴素的逻辑哈，续航本质上呢是电池容量乘以使用效率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电池大，续航当然就容易做长，但是如果车重，风阻大，热管理一般，控制策略呢又比较粗放，即便装了更大的电池也只是把水桶做大了，并不代表用水更精细了。相反呢，一辆电耗控制优越的车，即便电池不是最大，实际出行体验呢往往也会更从容，因为它把每一度电呢都算得清，用得稳。
0: 这也是为什么哈，你看许多用户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开始少谈什么官方续航了，多谈这个百公里的电耗。
1: 是
0: 因为他们发现呢，这个决定冬天敢不敢开这个暖风，夏天空调开得够不够足，高速上心里有没有底，不只是电池包有多大了，而是整车啊是不是把这个电机的效率啊，热泵系统啊，车身的轻量化呀，轮胎的滚阻能量回收这些环节协同好了。说到底你电耗考验的是系统能力，不是单点堆料。
1: 是的没错。那么从这个产业角度来看哈，关注电耗其实呢比关注续航更接近新能源汽车竞争的本质。续航高更多体现的呢是资源投入，电耗低体现的呢却是工程水平。它背后的呀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单独发力，而是电池、电驱、热管理、电子电器架构、软件算法等共同配合的结果。这呀就有点像咱们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讲究的这个榫卯，不是哪一块木头最大，而是各部分咬合严密、受力合理，整体呀才会比较稳。那么今天的新能源汽车呢也是一样，真正拉开距离的呀不只是电池容量，而是系统的协同能力。
0: 哎，不错哈。你再往深一层去看呢，这个电耗还关系到这个产业效率与社会效率了。电耗更低意味着同样的电池材料可以支持更

0: 更多车辆，
1: 是
0: 同样的充电资源啊，能服务更广泛的这个出行的场景。
1: 嗯，
0: 这也意味着用户长期使用成本更可控。
1: 嗯，
0: 对于这个城市通勤呐、高频的运营啊、家庭用车来说呀，这种细水长流的价值，往往比一次充满就能多跑几十公里呀、更真实。
1: 嗯，
0: 尤其当新能源汽车从这个尝鲜的产品走向了大众产品，这个行业的评价标准呢，也必然从这个参数好看走向综合的效率更高。
1: 是的，所以现在为什么大家伙关注电耗比关注续航这个更多哈？我们也在说为什么电耗比续航更值得关注呢？那就是因为续航回答的呀是最多能走多远，而电耗回答的则是每一天怎么走会更稳、更省、更有质量。那前者也就是我们说的续航，它呢更像宣传页上的一个亮点；后者也就是我们说的电耗，这才是技术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0: 嗯，这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到今天呢，那竞争啊已经不只是把车做出来了，把参数做大，而是要把系统呢做精，把效率给做高。
1: 嗯，
0: 看续航呢是看一辆车有没有面子哈，看电耗呢才能更看出这一辆车有没有里子
1: 啊。
0: 对这消费者来说呀，对产业呢也是如此。真正成熟的新能源汽车呢，不一定总是最会的报数字那一个，但往往是最会过日子的那一个。
1: 嗯，没错，那就有点像我们关注这个燃油车的时候呢，我们关注的是油耗，很少有人去关注油箱有多大，是吧？
0: 但其实这个咋说呢，就往往一般这个车，如果好车，大家说好车费油是不是、车本身比较沉哈、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同理，新能源车的话，可能这新能源这个价位高一点的，它配置会高，同时这辆车也会沉，
1: 对，
0: 耗电量相对也会变大，
1: 是一定是这样的哈。所以大家在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呢，就是你在关注说续航能跑多少的同时，你也要关注一下它的电耗是怎样的，是吧？
0: 好，我们先来听首歌曲，
1: 好，
0: 稍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一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啊，我是主持人远方。
1: 大家好，我是石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两个人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伙呢来聊一聊跟汽车相关的一些话题和一些资讯。在我们聊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伙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呢，也欢迎您跟节目互动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聊一聊有关于汽车改装的一个话题。我们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提到过汽车改装，好多朋友呢为了追求个性，喜欢把自己的车呢改得跟别人的车有那么一点不同。但是改装汽车这个大家伙也是知道的哈，一定要经过合理合法的，而且是要有相关的手续的。那如果说呢这个是不允许你做你想要的那方面的改装的话呢，那你就不可以改，如果改的话这个车上道是非法的了哈，是不合法的了，这一点大家伙要记住。但是呢有一些小的改装它是在合法合理的范围之内的，哎，那这就成为了现在消费的一个新亮点了。
0: 其实这个像刚才石蕊提到的这个改装的还是有一部分人存在的。
1: 对，
0: 但据我了解，我所接触到一些喜欢改装的，通常好像喜欢越野的人会多一些，是不是？
1: 是的，
0: 但是我想如果你改装的话，就像刚才提到的，你不能太任性啊。
1: 对，
0: 因为有的你得需要到车管所去报备，
1: 是，
0: 还有的时候检车的时候呢可能你过不了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前期你就知道我这个改装还是到一些相对大一点的店哈，他就改装，他知道有些地方改的话不影响你检车，不影响你上路的去行驶。
1: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话题。
0: 好，这个开了10年的家用车啊，漆面呢是爬满了划痕，内饰呢也没有了往日的模样了。那近日啊，这个广东广州的一个车主郭先生呢，就开车来到了广州一家的汽车改装工厂
1: 啊，
0: 他要给爱车呢来一次换新升级。
1: 咱们来了解一下哈，说这个改装工厂啊有

0: 1000平方米，有20个工位。那么到了那里就会发现呢，都很忙碌。一进工厂啊，这个经营者呢就笑着迎上前来了。那么这个郭先生呢就直言说，我这车呀开10年了啊，想整体的给它整一下外观还有内饰，预算呢也不想太高，这怎么改最划算呢？那仔细看过郭先生的车呀，这个经营者呢就给出了建议，说您这车呀贴个车衣3000多块钱，给全车喷漆啊，比这个全车喷漆呢省多了，还能保护原厂漆，保质期6年到8年，保养方便而且省事儿。
1: 这郭先生有自己的想法了，说我呢想把这内饰啊换成深棕色的
0: 啊，
1: 外观呢变成哑光灰
0: 啊，
1: 合不合规？这内饰改装不用备案，但是你这个外观改色变成了哑光灰，也属这个合规的范围啊。这个当时这个改装车店的店主啊，边说呢边把郭先生这个带到一块这个电子屏前，说您看一看哈，说这个系统平台上呢有上千种款式，什么这个车衣的材质啊，内饰配色呢都能选，你选好了直接在平台下单啊，我们是对接全国的工厂啊，明天配件呢直接送上门，价格呢还实惠，
0: 还挺快哈。
1: 对，
0: 那这郭先生啊就用手指划过电子屏，很快呢就按照计划选定了车衣和内饰，又随口啊提了一句说，你能不能给这车灯改亮一点，这轮毂换大一号呢，你说这看着是不是就更气派了呢？
1: 然后店主就说，你这两项不能改啊，交管部门有规定，你像那个车灯轮毂大小啊是都不能动的，你排气和发动机功率呢也不能改，你涉及到行车安全呢，你改了的话你没法备案，年审也过不了。郭先生听了这个呢才是了解了啊，还好提醒了，不然呢改完麻烦一大堆。
0: 你看我们就说改装车这个事儿，就是有的地方你改是没问题的，有的地方是不允许的，有的地方是需要备案的，有的地方呢是不用备案的，所以这个大家伙呢真的得好好的了解一下。那么这个我们的经营者哈就也介绍说，你看就跟这个郭先生就说嘛，说你呀只管选合规的改装方案，剩下的呢我们来给你做哈，改色贴膜2天就能好，备案需要提供驾驶证和车辆登记证，门店全程代办，只收工本费，和自己办一个价，本人呢都不用到场。而且呢这个咱们经营者还说了，说现在呀来改装的车主要么和这郭先生一样想翻新爱车，要么呢是年轻人追求个性，大家伙都很关注合规性，他们呢也会把安全合规放在首位，不合规的改装要求啊都会直接拒绝并且提醒客户。
1: 这样的店主呢还是挺有责任的，
0: 没错，
1: 你不能说光想你改完之后呢后续的一些麻烦他不管了哈。从这个选款呢下单再到敲定者代办的备案的，郭先生是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全部的预约。像如今呢像汽车改装啊不是小众爱好了，成为越来越多车主的消费新选择。这汽车改装工厂呢既提供了电子的选款、厂家的直送啊、代办备案等等一站式服务，又严格的遵守交管规定，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汽车换新，我们车主呢也想省心放心。哎，郭先生也是这样的感受啊。
0: 没错，那么我们给大家伙举的这个例子是在广州哈。那广州市商务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说汽车后市场消费的体量是非常可观的，那么广州呢在这个领域呢是占据着重要的市场份额，现阶段呢也正积极的申请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后续呢也将联合一些这个自媒体的平台哈，推动这个汽车的后市场产品标准化规范化发展，通过打造标杆门店，探索前店后仓模式，进一步的激活市场消费活力，同时呢来助力中小商家的转型升级。
1: 这也是我们那个汽车的一个消费点了。
0: 对，
1: 那么我们如果有想改装爱车的这个想法，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交管部门就提醒大家啊，汽车改装改颜色需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定。
0: 对，
1: 你车身的改颜色呢要按流程办理这个变更的登记，改变车身颜色的不得影响安全驾驶。
0: 是的，那么与车灯轮毂尺寸啊，就是车灯轮毂尺寸、排气系统、发动机功率等等相关的核心部件，这些是严禁改装的啊。越野车辆加装射灯等这些行为也是属于违规的。那么内饰改装呢暂时是没有明确的禁止条款，但是也不应该影响行车安全，改装

0: 换座椅啊、气囊等等这些安全部件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产品质量与认证，避免因为改装不当产生安全隐患。
1: 嗯，我记得我们在上期节目的时候好像提到一个，就是小面包车它想改成房车，
0: 嗯嗯，
1: 这也不是说你随意就可以改，
0: 对对，
1: 也得需要咨询一下车管所、啊、
0: 没错，
1: 哪些地方你可以动，哪些地方不能动、嗯、是不是，
0: 没错，所以你要非得追求点个性、嗯、想要给自己的爱车进行改装的话呢，之前一定先要询问清楚相关的事项、嗯、以免花冤枉钱、
1: 嗯、
0: 是吧、
1: 嗯、对，他这里提到一个改变车身颜色的，我觉得现在可能一些人这个贴车衣的时候可能有点想法哈，
0: 嗯嗯，
1: 但我觉得正常一个有责任的这个车模啊，给你贴车衣，他会给你建议了，说你这个改这个颜色是不是需要备案什么的哈，
0: 嗯嗯 嗯, 嗯，就是给车换颜色了就一定得备案了吗，是吧，
1: 嗯，
0: 哎呀，那我们正在给大家伙来聊的呢就是跟汽车相关的话题，看一下时间呢还有不到一分钟就要进半点广告了、
1: 嗯、
0: 那么咱们呢就先听一小段的音乐吧，等到这个半点广告过后哈，咱们汽车大管家节目继续回来来聊跟汽车相关的话题，
1: 嗯，好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自由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

0: 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1: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6: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大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那今天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呢，我和远方啊在节目里呢和大家伙来聊跟汽车相关的话题。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聊了聊有关于这个新能源车哈电池的续航里程和电池的能耗的问题，也聊了聊有关于汽车改装的话题。那么在节目下半段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车的这个享受的一个话题。
1: 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汽车，不是越来越像移动的客厅了哈？
0: 对，没错。我们说之前我们说哈，汽车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代步工具，但现在可不是了。现在我们说冰箱、彩电、大沙发哈，这些呢在很多的车里面都具备。就像远方刚才提到的，它已经越来越像是自己的一个家，像是一个移动的客厅了。
1: 很多人第一次呢真正意识到这个智能座舱的变化了，不只是在这个车展，而是在堵车的时候。你看过去堵车吧，是司机最疲惫的时候了，
0: 是
1: 车里只有收音机啊、空调和发动机的怠速的声音。可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在等红灯的时候会顺手打开导航的分屏语音助手，听上喜欢的歌曲啊，你可以用语音来控制了，
0: 没错没错。
1: 座椅来按摩一下，
0: 对
1: 啊，甚至直接呢在车里开视频会议啊。
0: 那可以说一辆车呢正在从交通工具逐渐的变成移动生活空间。在这背后呢，一个变化正在全球汽车行业悄悄的发生，那就是智能座舱。它呢正在从高端配置变成新的行业标配，而且呢这种变化首先就出现在了我们的中国。
1: 这一块屏幕的背后呢，其实是消费逻辑的变化了。那很多人认为哈，智能座舱不就是一个大屏幕吗？但是真正改变行业的其实不是这个屏幕的尺寸啊，

0: 助手、OTA 的升级呀、多屏滚动啊等等。那现在汽车呢，已经开始像智能手机一样了，被高频使用。尤其我们中国市场啊，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咱们中国消费者呢，对于数字化体验接受的速度极快。从移动支付到短视频，再到智能家居，中国用户已经成了实时在线的生活习惯。
1: 于是呢，这个消费者呢，会自然的把这种体验呢延续到车里了。
0: 对，
1: 为什么很多人坐进新车之后，第一反应不是问百公里加速了，而是先问问试试你的语音助手啊，丝不丝滑呀？
0: 对呀，
1: 你这个大屏幕卡不卡呀？流不流畅啊？
0: 是，
1: 因为今天的汽车已经不是驾驶机器了，而是信息的终端。
0: 没错。那过去啊，汽车行业呢有一句话是什么呢？说一辆车最大的成本是钢铁。但是如今呢，这句话正在发生变化。如今呢，很多新能源汽车里边，芯片、传感器、预控制器、操作系统、软件开发等等领域的占比已经越来越高了。尤其我们提到的智能座舱，几乎是整个电子化趋势最直观的一个体现。
1: 比如现在呢，很多的中国车企啊，开始采用这个座舱预控制器。简单一点理解啊，就是把原本分散的多个功能模块呢，集中到一个大脑里统一来进行处理。
0: 对，没错。那这样做就是有三个变化了，是不是？第一呢，就是响应速度会更快啊。过去车机卡顿，很大原因呢就是功能分散，算力有限。
1: 第二呢，它升级能力更强了，通过了 OTA 智能驾驶啊，很多功能可以持续的优化了。
0: 是的。那么第三呢，则是生态扩展能力会更高了。你看像导航、音乐、办公，包括现在电视，是不是？AI 助手等等，这些呢都能不断的接入。
1: 这一点呢，其实很像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了你过去的小集市呢，是分散的小摊儿。后来呢，形成了大的集市了，大一点的商街，再到完整的一个城市的系统。那么智能座舱呢，也是一个类似的逻辑，它不再只是车机的问题，而是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数字生态。
0: 那说到这儿哈，可能有人就会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我们中国车企特别重视智能座舱呢？那因为呢，咱们中国市场的竞争啊，太激烈了，太卷了。今天呢，一辆新能源汽车如果说只讲续航，已经很难形成明显的差异了。但是座舱体验呢，却是用户每天都能够感受得到的。尤其是家庭用户越来越关注什么呢？比如说孩子坐车方不方便呢？长途的时候舒不舒服呀？语音就像刚才远方提到的，你说话的时候顺不顺畅啊？导航流不流畅啊？包括这个手机生态是否兼容啊？等等。于是呢，智能座舱就开始成为了品牌体验的一个重要部分了。甚至很多消费者换车之后最不适应的呀，已经不再是动力了，而是说这车机不好用。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车企就开始强调什么了呢？比如说 AI 语音呐、大模型上车呀，还有像什么场景化交互、多模态感知、情绪识别等等。因为呢，汽车行业已经发现，未来用户真正高频接触的不一定是发动机，而是车里的软件。
1: 哎，没错哈。这个汽车工业的发展呢，其实往往不仅是机械技术的进步了，那也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变化。
0: 对。
1: 你像从这个收音机进入到汽车，到这个空调的普及，再到今天的智能座舱，每一次变化本质上都是人与汽车关系的重新的一个定义了。
0: 对，
1: 我们中国消费者呢，对数字化生活的快速的适应呢，也正在推动着全球的汽车行业发生变化。
0: 是，
1: 而智能座舱的普及背后真正竞争的，其实不是屏幕大小，而是软件能力、
0: 对
1: 电子架构、生态协同与用户的体验。这未来的汽车呢，也许仍然会有马力和加速度的差异，但越来越重要的可能是这辆车是不是真正的去懂你啊？
0: 没错，没错。所以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以前我们车呢，它只是一个我们的代步工具哈，可能到了地儿了，我们就赶紧下车回家了。而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地儿之后还愿意在车里再待一会儿？是不是？因为这个车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私密空间。
1: 对啊，而且现在很多家长，你像去接孩子、等孩子，提前到那一等啊，还待在车里，他就比较舒适。
0: 是，
1: 是不是
0: 啊？
1: 天冷了，打上热空调啊！现在天热了，也是让它热起来。
0: 没错，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哈，往那个冰箱里面那个放点什么奶茶呀，然后夏天的时候我们再放点冰镇饮料啊什么的，就特别特别的舒服，是吧？

0: 的歌曲听了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汽车大管家节目啊，继续呢和大家伙来聊有关于汽车的相关话题。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品牌啊，这个品牌车呢其实对于很多车友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就是斯柯达。那我们今天要聊它啥呢？
1: 尤其是我觉得斯柯达呢，因为一些喜欢德系车的人可能印象会比较深刻一些，就大众系列的是吧？
0: 对。
1: 那斯柯达汽车呢将要退出中国市场。
0: 哎呦，其实你看我刚才就说，今天要聊点啥呢？那其实我们知道说要聊这个退出中国市场，但是如果要是单纯的我们如果不说，大家伙没关注到的话，我们要问斯柯达聊点啥呢？可能有很多人会想说，哎，是不是要出新车了呀？是不是怎么着了呀？但是你看，它要退出我们中国市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哎，这个多家外媒报道哈，大众汽车集团旗下的捷克车企斯柯达3月25号宣布啊，由于难以跟上中国市场向电动车快速转型的步伐，公司将于2026年年中前退出中国市场。
0: 是的，那么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大众中国方面就回应了哈，说斯柯达汽车在中国的销售将持续到2026年的年中。我们说的这年中就是现在的意思，不是说年尾的那个中啊，中间的这个中。那么此后呢，仍然将为车主提供全面的保修和售后服务支持。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你之前是斯柯达的这个车友哈，是他的这个驾驶者车主。那么虽然说他呢要退出我们中国汽车市场了，但是保修和售后服务还是继续的哈。那么斯柯达汽车呢对于全球战略也是进行了一个调整，将重点聚焦在印度、东盟等这些高增长的市场。
1: 目前呢在斯柯达中国官网啊，仍有什么科米克呀、科洛克啊、科迪亚克、速派和明锐啊五款车系呢正在销售。
0: 那么公开资料也显示哈，说斯柯达呢是创立于1895年，1991年的时候呢是被大众集团收购，成为了欧洲主流品牌之一。2005年的时候呢，斯柯达通过大众和上汽的合作进入到了我们中国市场。2007年，斯柯达在中国首款车型明锐上市。在此之后呢，在进入到中国市场的近20年的时间里，斯柯达在中国是收获了超过300万的客户啊。
1: 还是有一些这个车粉的哈。
0: 当然。所以随着这个斯柯达汽车哈退出我们中国的市场，其实我们更可以看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汽车的崛起。
1: 对，就刚才我想跟石伟说这句话，就是他第一句话他就提到了说这个难以跟上中国市场向电动车快速转型的一个步伐了。
0: 没错。
1: 其实现在咱在路上看到那么多新能源车的话，其实就能感受得到了哈。
0: 对，
1: 大家现在对新能源车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的。
0: 没错。
1: 而且关键是现在这个品牌太多了，有时候让你看得眼花缭乱的。
0: 是。
1: 就同一款旗下这个车的品牌啊，就是衍生了很多系列的产品，新能源车居多。
0: 对，有些品牌就是我们在节目里也经常说，有些品牌可能我们都不认识。
1: 对。
0: 是吧？那个汽车的 logo 我们也不知道是啥车呀。
1: 是。
0: 然后一聊啊，原来它是隶属于哪个品牌的一个子品牌。
1: 对。其实这个就是汽车新能源车的这个车型啊，更多样化，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讲是一个好处啊。
0: 没错，
1: 是不是啊？这个给你多一个选择的机会。
0: 对，当然这也是我们中国汽车发展好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我觉得就是像你看之前我们的嘉宾在节目里推荐车型的时候哈，可能会推荐一些什么德系呀、日系呀哈这样的汽车。那现在说如果你买新能源的话，你就选中国汽车。
1: 对，
0: 是吧？
1: 是。这个新能源汽车，那么现在有大家关注一个问题啊，说这个独立售后为什么会很少呢？
0: 独立售后少，那这是为什么呢？说呀，这个新能源汽车独立售后门店比较稀少，核心呢就是车企对售后体系的技术、配件、渠道等等进行了垄断，独立维修企业呢难以入局。

0: 我们说2025年超过300万辆新能源汽车呢脱离了原厂保修期，维保产值啊有望破800亿元，独立售后市场需求旺盛，可是却供给不足。这首先呢，就是因为车企严控核心技术的数据，独立技师没有办法获取三电系统、智能控制等维修资料与系统培训，面对故障那就是束手无策呀。
1: 嗯，其实提到这一点的话，我就觉得可能是它会对我们现在市场上的很多的个汽修店、个体的汽修店会是一个影响，
0: 对，
1: 会有影响了，是吧？
0: 嗯，
1: 你看像这个配件的供应呢，被车企严格的限制了，
0: 是
1: 原厂的配件呢难以外流，独立的门店要么没有适合的配件，
0: 嗯，
1: 要么在高价从非正规的渠道采购，那成本是居高不下了。
0: 嗯，
1: 那车企呢还以非授权维修、取消质保等等条款限制了车主的选择，
0: 嗯，
1: 独立售后的客源就变得稀少了。
0: 对，没错。那此外呢，新能源汽车维修的门槛更高哈，像带电操作、智能系统维修，这是需要专业资质与设备的。那目前呢，行业内独立的电工技术人员是比较稀缺的，维修企业资质、安全标准也是缺乏着明确的规范。
1: 嗯，不过你像这个传统燃油车售后哈，已经实现了配件与渠道的开放了。
0: 嗯，
1: 为新能源汽车行业呢提供了借鉴。短期内啊，这个车企因为盈利啊需求不会放开售后，
0: 嗯，
1: 但是长期来看呢，随着保有量的提升、政策的完善，开放呢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啊。
0: 当然了，那所以说呢，要想健康发展，独立售后企业呢也需要自建技术团队，升级设备与服务，同时呢也需要政府推动立法监管，行业完善标准体系，这才能打破垄断，激活市场。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还有一个行业哈会这个比较这个时兴啊，比较兴起什么呢，嗯，就是新能源汽车的维修工人
1: 啊，是，
0: 对吧？
1: 这个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可就像咱刚才提到了，他首先他的这个企业的厂商他得给你授权给你，是不是？
0: 嗯，
1: 因为你像现在咱们去买新能源车的时候，你可能有顾虑了，哎呀，这个售后的问题是我只能在 4S 店进行维修啊，我到别的地方人家不管你，这那个电池不管你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会有这个顾虑哈。
0: 嗯，
1: 当然我先前可能我也咨询过相关的人员，他说，哎呀，你要是但是车的内饰啊或者轮胎什么的，
0: 嗯，
1: 不是三电系统的还可以考虑，哎，可以考虑啊，
0: 嗯，
1: 当然我觉得也不是绝对的，可能有的 4S 店要求就可严了，
0: 嗯，
1: 你有什么问题可能都回到我的店里，
0: 嗯，
1: 具体还得咨询你这个买车的时候咨询清楚了。
0: 嗯，
1: 嗯，
0: 所以我们是了解了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哈，
1: 嗯
0: 啊，那随着这个新能源汽车刚才我们提了保有量的增长、政策的完善，售后的市场肯定也是必将到来的，
1: 嗯，
0: 独立售后呢就是要深耕自身实力，夯实核心能力，终有迎来公平竞争、健康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那行业未来哈是很值得期待的。
1: 嗯，其实我们也期待呢，它确实这个关于新能源车这个售后这方面能够开放，
0: 对，
1: 这样对我们消费者来讲是好事儿。
0: 是的，没错没错，嗯，哈。哎呀，那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聊了很多跟汽车有关的话题哈，咱今儿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快要结束了，是吧？节目最后呢，我们送给大家伙一首歌，
1: 嗯，
0: 大家伙一边开着车一边听着歌，一边等待着明天开始的端午小长假哈，这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对，
0: 啊，然后明天开始我们交通文艺广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端午小长假的一个特别的节日版，也欢迎大家伙持续守候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嗯，在这里呢提前祝愿大家端午节
0: 安康。
1: 嗯，好。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经院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速宣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

0: 88。
1: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

0: 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一

0: 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玉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951信息快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11，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听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 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一位尾号是2371的啊听众的信息。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 对呀、
0: 啊。哎，你好。
1: 在出租车上了。
0: 啊、您说。
1: 当时我付的是现金，查不到车辆信息，然后我是从金牛山市场上车，是12:10左右。
0: 嗯。
1: 然后在滨水人家 A 区下车是12:30左右。
0: 嗯。
1: 然后手机是外国号码，这边打不通，能不能麻烦你帮忙播报一下？
0: 嗯，好的。
1: 然后点到打我这个手机号。
0: 啊，您把您这个手机号说一下。
1: 159。
0: 嗯。
1: 4070。
0: 嗯。
1: 2371。
0: 嗯，好。
1: 如果司机愿意给送来，我们这边有答谢。
0: 啊、哦，有酬谢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嗯、酬谢现金多少？
1: 现金他那个这个。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0: 嗯，行，到时候你们可以电话联系，是吧？
1: 嗯，可以吧。
0: 您再把您这个丢失手机这个过程，您再说一下，是从哪儿出发到哪儿？可能有的听众呢，
1: 从那个金牛山市场，12:10左右上车。
0: 嗯，
1: 然后

0: 滨水岩家 A 区，
1: 嗯，
0: 然后大概时间是12:40左右，
1: 嗯
0: 嗯，
1: 好，如果谁拾到这个手机的话，跟您电话取得联系啊，
0: 电话联系有打
1: 您，您的电话是15940702371，15940702371，嗯，
0: 对，谢谢，
1: 嗯，不客气，
0: 嗯，
1: 希望您早日能够找到您的手机，嗯，
0: 好的，谢谢，谢谢，
1: 哎，好，我们再会，嗯，
0: 好，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一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国宝首府附近呢，有一家台球棋牌室，招服务员一名，工作时间呢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6点，男女不限，工资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市区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年龄在18到30岁之间，男女不限，工资面议。地址呢在万有加油站对面小刀电动车，联系电话呢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渤海明珠小区有一房屋出售，面积是35平，2楼，屋内呢有部分的家电，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一名，要求有工作经验者优先，男女不限，年龄不限，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I know you're gonna dig this.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6层不梯楼，4楼，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餐厅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0: 门市房出售，富安园呢有一个外门市20多平对外出售，地点好，位置佳，价格面议。有意者电话联系156-4070-1646，156-4070-1646。有个一楼出售，可做门市，手道边，有停车位，有前门，有进户门，还有小房，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156-4070-1646。好的，听众朋友，半点广告之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6: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5: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6: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7: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8: 哦，那产品怎么样？
7: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8: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7: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8: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7: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9: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1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

0: 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

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YKFM 951来发布您的信息。

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渤海明珠小区有一房屋出售，面积是35平，二楼，屋内呢有部分家电，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售房，保利香槟花园，一共是18楼，这是5楼，89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电家具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二楼，两室一厅，院内呢宽敞，有宽敞的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一楼呢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建设学区，拎包即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1394074-1856。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 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know you're gonna dig this。售房，南平里 A 三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就是我常说的望儿山，还记得妈妈。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三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经营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宠儿零购物，零强制消费。

0: 10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跑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2: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3: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2: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3: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2: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1: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4: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5: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1: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6: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9: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0: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1: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0: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3: 心灵
1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中。

迎大家在路上继续关注 FM95.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分享一下你在家装过程当中你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如果你在家装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很好的家装技巧或者是家装的优质小秘诀，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更多的朋友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

FM 九五幺 ，YK FM 九五幺。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留言，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和观点。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营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营口的营，媒体的媒，营媒网络台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进行视频的直播，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工地、主材、辅材，包括家具、家电等等，在家装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想要去了解的一些东西，都可以跟我们说，那我们在平台当中呢，都会通过直播的方式来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了解更多的装修内容。那无论你是装修小白，还是说你准备把家里去翻新旧房改造，都可以啊，关注我们。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点就是，有很多朋友说我的家里啊，这个户型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大。那对于一些小户型来说，怎么样能够让它显得很大，小户型显大的秘诀，这个真的是大家一定要学起来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几个能够让小户型显大的秘诀，让你的家通透翻倍。那如果说在节目当中正在听节目的你，也有更多的让小户型显大的方法和秘诀，欢迎分享给我们更多的朋友。很多房子啊，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觉得可能够住就行，也许现在呢不会选择说特别大的那种房子，户型不大啊，那有的时候一装完之后会发现，哎，好像有那么一点拥挤，家具一摆满满的。很多人装修呢都会陷入砸墙扩面积的一个误区，其实呢有很多办法不用动墙体，不额外花钱，就是靠一些细节去优化视觉，就能让小户型秒变通透，大户型也能更显开阔大气啊。那给大家总结的这些实用小技巧，咱们可以直接照搬学习了。首先分享的第一个就是地面通铺不分割。有不少呢就是会装这个过门石。那如果说你家里是比较小户型的，你想要让家里显得很通透很宽广的感觉，那就少用过门石啊，不要再给每个房间单独铺砖啊，加厚重的过门石了。零碎的分割它会让空间更压抑。哎，咱们要做到的就是全屋统一材质，统一颜色，通铺地面。像客餐厅啊，走廊，包括卧室，连成一体。当这个视线没有阻挡的时候，空间感就会瞬间拉长。那如果说你要去给这个区域做一些划分的话，那就是按需去划分，用软装或者是吊顶或者是地毯即可，美观又显大气。这个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地面上啊，给大家的一个视觉上的效果，会也让你的家显得到底是通不通透啊，到底是这个视觉效果怎么样，是面积大还是面积小啊，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是小户型，想让你的家显得更大一些的话，那建议大家呢就选择浅色系为主调，拒绝深色堆砌色彩，这个呢是放大空间的一个关键啊。深色和高饱和色它是自带收缩感的，你会让你的屋子看起来就非常的沉闷狭小。相信大家也看过一些朋友装完的案例，或者是网上的设计图，黑色和浅色的对比，你是不是就马上这个空间感的大小就一目了然了。所以呢你的全屋建议呢，你可以以白色、米色或者是浅灰色、原木色啊为主。墙面和地面呢，这些大件的家具色调呢尽量是保证统一的，或者呢你仅用这个小面积的深色是可以的啊，但不要大面积的去用深色。小面积的深色包括一些亮色去做点缀，这个是完全

OK 的。这样的话呢，也会让层次更加的丰富，也会有这种啊通透的感觉。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选家具这块啊，怎么能让你的家看起来很大？可能刚刚说的这几点啊，大家参考了，说哎呀，我的家这个地砖通铺了，然后这个色系也选的是浅色系，哇，这个家装完感觉很亮堂。可是当我一放完家具，发现好像又小了很多。那建议大家就选择那种细腿的、低矮的家具是首选，告别笨重感、笨重落地的那种地柜，或者是粗腿的，哎，这种像沙发呀，它是会占满视觉空间的，就又会显得压抑了。所以建议大家在选择家具方面呢，就是可以优先选择细高脚的家具，沙发、茶几底部，哎，它是有留空的，让这个光线呀和视线它是有这种穿透感的。多选就是低矮款，这样的话你在压低视觉重心的话，就会看起来整体是很和谐的。那在小空间里也会有放大空间视觉的感觉，地面就能露出很多的空间，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视觉效果下，空间就会越显高挑宽敞。这个啊，依然是大家就是可以去搜一下这个相关的案例，或者让设计师直接给你设计出来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图纸，我们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通过主播的这个分享，咱们如果是小户型的话啊，家里应该怎么样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家具呀，啊，包括这个装修风格呀，是不是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选择了吧，朋友们。所以希望主播给到大家的这些意见啊是有帮助的。那另外呢，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想要了解的啊一些方面和技巧。那如果你也有一些诀窍，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更多的朋友。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

0: 雪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如今赚钱很不容易，所以花钱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性价比，衡量值不值得花这个钱。其实如果我们稍微改变一下观念，也能达到省钱不抠门，节俭又时尚的境界。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如何在旅游和购买衣服上来节省开支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每年都会安排一次以上的出游计划，在家庭旅游计划的安排上应该尽量做到物有所值。如果是需要3天以内的短途旅行，安排在周末出门。如果是3天以上的长途旅行，那就利用自己每年的带薪假期来完成吧。贤惠姐尤其建议大家最好不要赶在热季去旅游，且不说价格会比平时贵，还有可能遭遇过境千帆接人头的残酷现实。关于时尚省钱，反季购买衣服是个不错的办法，但是要注意反季节购买衣服千万不要赶时髦，尽量选择长久不衰的经典款式，像是职业装、套裙、大衣等等，颜色也主要以黑色和米色系列为主，这样的颜色既不容易过时，搭配起来也很轻松。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会。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如果家里的牛奶不小心过期了，你是不是会直接丢掉呢？其实不用那么浪费，即便不能再喝，过期的牛奶还有许多别的用途。有哪些用途呢？比如可以用来擦拭复合木地板，过期发酸的牛奶要用清水稀释后再撒到复合木地板上，用拖把擦拭，地板可以光亮如新。另外，牛奶中的油脂还能让地板保持原有的色泽，不易脱色变色，也不容易让地板变形。另外，过期的牛奶还可以擦拭皮鞋，清除鞋面上的污垢，用纱布蘸取过期牛奶，均匀地涂抹在鞋面上，干了以后再用干布擦拭，鞋面就可以光亮如新了。而且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止皮面开裂。再有，还可以用过期牛奶来擦拭皮质家具，使其恢复光泽，还可以修复细小的裂痕哦。如果过期牛奶已经有了明显的酸腐味，这时可以用它来浇花，可以在花土中间挖一个小坑，把牛奶埋进去，这样就不会有难闻的气味了。要注意的是，牛奶不能太多，1个月左右才可以用第二次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帕帕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9: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11: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10: 那您用公筷吗？
11: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10: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11: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10: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11: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10: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11: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10: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 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11: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呀，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10: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12: 来了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13: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12: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赶紧走啊。
13: 水龙头坏了？
12: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13: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12: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4万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10万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13: 哈哈，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12: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13: 还真是。
12: 办好了，走，吃饭去。
13: 哎，别急呀，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我们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51， 大家留言分享您想要了解的一些家装信息。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是分享的关于小户型怎么能够让它空间感变大的一些诀窍啊。那我们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我们这位朋友说，收纳上墙入柜绝对是家里杂物不让它杂乱的绝佳办法。关于收纳这件事儿啊，其实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过很多次，因为家里一定是越住啊，这个东西越多的，所以合理的把这些东西去收纳在一些地方是绝对的，会让你的家看起来非常干净整洁，而且空间显大的必备方向啊。清空落地杂物，那家里肯定就是会显得小一些啦，那多半是杂物啊就都在外边，然后台面也很杂乱，所以说要遵循台能上墙的绝不上桌，能内嵌的绝不外露，做壁挂的收纳或者是悬空的置物架，这个呢是挺不错的啊。你包括柜子能够选通顶嵌入式的，哎，这样的一些方法也是可以去考虑的。或者呢你把杂物啊还有这个家电你全都给它藏起来，保持地面台面的一个空旷，视觉上立马就是清爽一倍啊，所以说在收纳这块还是有挺多大家可以去选择的，去学习的，需要了解的一些方面。

比较好一点的啊，单层帘儿，因为这种就简化繁的这种复杂造型其实还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竖向，你去拉伸这个线条的感觉就会显得很大气，然后也会让这个层高就是纵向有一个拉伸，也会让你这个家在视觉上看起来效果还挺不错的。

主播带给大家一个比如说小户型的一些建议啊，你可以比如说这个门洞做这个通高，它是可以拉高全屋视觉的。你像普通的房门顶部是不是都会有这个留白，对吧，会让屋子显得比较低矮。所以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把门洞做到贴近顶面，这样的话就是无缝衔接，它会拉长竖向的线条。其实跟刚才那个窗帘的这个小提示是会有一点相似的，都是竖向的去拉长线条。即便说不改门洞啊，但是也别在这个门上方做吊柜啊或者是一些多余的造型啊，有的时候并不会让你有这种家里多一些设计感，而是会让你的空间变小。所以说还是要保持这个立面的一个简洁啊，包括层高啊，肉眼可见的这种变高，就会让你的家看起来哇真的是很宽阔，就是这种感觉啊。那包括如果说想让你的家看起来非常的宽，非常的有这种视觉上的拉伸效果，那你的这个顶面就是要做一些极简顶面，所以就要放弃那些复杂吊顶。因为多数户型它的层高是有限的，特别是像我们营口的小区，可能有一些户型大家对层高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对吧。你包括如果你做层层叠叠的吊顶，或者是繁复的石膏线啊，只会压缩垂直空间。所以日常居家啊，你可以选择这种平顶的呀，然后加一点儿简单的走边儿。其实你可以在比如说空调啊，如果你真的想做吊顶的话啊，就比如说空调啊或者筒灯的地方啊，做局部吊顶啊也是可以的。所以让你的顶面保持简洁，你的空间也会显得非常的敞亮啊。你要比如说小户型啊，你就是不要去跟风做这个复杂的网红吊顶了啊。那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提示。那包括其实如果你的家是小户型，真的是建议大家在家里一定要学会用玻璃镜子，就是适度用镜面玻璃，真的是会延伸视觉效果。你就是这个玻璃啊，包括镜面它反光啊，它是有这个延伸空间的效果的，绝对是小户型的扩容神器啊。但是大家不能一听主播说哎，这扩容神器哇，那我这是家里多放点啊，不能随便到处放啊。它虽然说是扩容神器，但是你得巧用，什么地方能放什么地方不能放。你比如说玄关走廊，哎，你就可以装比如说玻璃柜门啊或者是局部的镜面装饰啊。柜体用玻璃替代实木板其实也是比较不错的，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去弱化厚重的感觉，小面积你再去使用的时候它就是有足够的高级感。这个就是也是用镜子的一个小巧思吧。那包括啊，这个动线的宽度也是家里要去做的。你家具不堵过道啊，有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比较注重颜值了啊，就会忽略这个动线。入住之后这磕磕绊绊啊，那你因为你磕磕绊绊肯定就是空间比较小了嘛，有点施展不开啊，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在。包括这个摆放啊，沙发啊，餐边柜儿

要给这个过道啊或者门口留足通行的宽度，这个是很主要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嗯，包括整体的风格，就是肯定是要拒绝一些元素堆砌了，你像岩板呀、格栅呀、雕花啊等等。有的朋友一看说，哇，这个网上的设计好多呀，我都很喜欢，我要把它全部装进我的家里。好，那就是各种元素乱堆，你就会让空间看起来非常的凌乱且拥挤。如果你的家是小户型，你就要坚持简约至上，朋友们。如果你的家是小户型，一定要坚持简约至上，全屋去统一风格，墙面呀、背景墙啊，就少做那个复杂的造型。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装饰去点缀啊，去掉华而不实的装饰，那不仅可以放大空间，还能够经久耐看，不过时，是吧？我们常说经典永不过时，对不对？所以说，对于无论说我们网友分享的一些点也好，还是主播分享给大家的这些点也好，如果你是小户型，你想让你的家显得很大，那你就是啊，要有这个通透的秘诀，家里的这个地面怎么铺啊，啊，颜色怎么选呀，啊，包括收纳有哪些地方做足啦，包括这个窗帘啊，还有门洞这个高度啊，啊，到底是做复杂的还是做极简的呀？这些的选择上，一定是要根据自己家里的一个情况啊，去做一些调整的。所以希望大家呢，在我们通过节目的一些听取，吸收你认为对你有帮助的一些意见，然后放在你的装修的风格里边，还有你的装修设计里边啊，让你的家看起来更加的舒适温馨。那就希望我们都能装出自己满意的家啊，朋友们。

0: 雪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不少商贩为了让卖出的水果外观更加吸引人，会在水果皮上打蜡。我们吃的时候，这些打蜡的成分就容易给健康造成隐患。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怎样把水果表皮上的蜡洗干净。去除果皮上的蜡，首先可以用热水冲烫，蜡一遇热就融化，水的表面会浮起一层蜡膜，只要及时倒掉热水，不让蜡再重新糊在果皮上就行。另外可以用盐或丝瓜瓤搓洗，蜡的质地软，盐的颗粒细小，搓洗效果比丝瓜瓤更彻底。在这里，贤惠姐需要提醒爱吃水果的朋友，如果是本地当季的水果，无需保鲜剂处理，一般不会打蜡。而反季节水果和需要远距离运输的高档水果，因为考虑到保鲜问题，基本都会打蜡处理，所以最好多用热水冲烫、搓洗或削皮后再吃。除了用开水、盐之外，您还可以去商场购买专用的水果清洗剂来洗。如果不想这样做，那就直接把水果皮削掉，这样就不用担心会把蜡吃进肚子里去了。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会。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牛仔裤是一件永远不过时的时尚单品，但是洗多了就会褪色变形。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清洗牛仔裤的正确方法。首先，牛仔裤不同于其他材质，贤惠姐建议大家不要使用洗衣机和烘干机，因为机器产生的热度非常容易让牛仔收缩褪色，手洗才是清洗牛仔裤最有效的方法。牛仔是一种非常耐脏的面料，因此我们不需要每次穿了都去清洗它，当脏的时候适当清洗就行。

过度的清洗频率反而会让它褪色变旧。尽管有一些清洗剂里面会添加锁色配方，但还是会让牛仔裤脱色，因此在清洗牛仔裤时要少放清洗剂，不妨用清水加些醋浸泡一小时，不仅可以有效清洁牛仔裤，还能防止脱色，不用担心会残留醋的味道。在晒干时醋会蒸发，味道也会消失。还有个方法你一定没有尝试过，在洗澡的时候把牛仔裤挂在浴室，水蒸气和沐浴露会慢慢渗透到牛仔裤里，不仅有清洁的效果，还可以让气味芳香哦。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后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期的我爱我家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0: 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5: 大商电器西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西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西马特4楼，大商电器西马特店。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6: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即时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7: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6: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8: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

0: 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基地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雾，明天中午转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7度，盖州20到27度，大石桥20到28度，鲅鱼圈19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20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早晨转晴，北风3到4级，19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雾，明天中午转阵雨，东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雾，明天中午转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7度，盖州20到27度，大石桥20到28度，鲅鱼圈19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20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早晨转晴，北风3到4级，19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雾，明天中午转阵雨，东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吧。

0: 百年风云，老世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世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世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红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听九五幺，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

0: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回家的感觉。

0: 北京时间16:31，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很高兴呢能够在这个时刻继续通过电波和所有的好朋友们相逢，我们共同度过以下愉快的2个小时的下班回家之路。简单介绍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周四的固定板块栏目交警直播室，稍后呢来自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的贾文彪警官走进直播间，给大家呢介绍有关于交通安全方面的一些常识，出行安全还有防御性驾驶的一些知识呢，希望在节目当中能让各位呢受益很多，以至于在以后啊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大家都能够平安出行啊。5点钟之后呢，我们将会邀请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的几位嘉宾走进直播间，给大家呢介绍有关于中国广电在有线电视啊、家庭宽带啊、还有广电5G等传统这些业务的基础上，有一个 AI 超高清机顶盒的一个最新的项目啊，将会来到百姓的身边，有什么样的好处，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快乐，在今天5点钟之后，咱们请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的几位负责人到直播间给听众朋友详细的做介绍。那么在下班回家路上，您听到了什么样的路况信息？您遇到了什么样的路况？比如说什么地方堵车呀？什么地方有这个交通事故啊？还有呢，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交通管理，您认为更加的合适和更加的方便各位出行？把这些好的建议、金点子，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积极的留言啊！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踊跃的参与。好了，马上呢，走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栏目。交警直播室，
1: 你有问题说，我来帮你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
0: 成为这个世界上，好，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的贾文彪警官。贾警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到我们直播间啊，这也是我们应该说是本周四明天呢就是端午的假期了，是吧？那么这也是我们本周的最后一期直播的节目，请贾警官呢在节前啊给我们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做出一些安全的出行提示吧，对吧？
2: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
0: 对。
2: 俗话说这个有的时候啊，咱们老百姓有个习惯，就是2天假可能不往外走，3天假的时候必须得出去溜达溜达。这习惯性的因为时间够用了，
0: 对，
2: 3天在此给各位驾驶员朋友提个醒，这个假期呢咱们高速不免费，
0: 端午节假期高速不免费，
2: 清明免费，端午不免费，所以请大家记住，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咱们开车上路啊，不管在什么地方，记住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叫什么呢，就开车不看景，观景不开车，不要一边看景，哎，这个地方好，那个地方好。有的咱们出去玩的时候是喜欢野炊，
0: 对，
2: 到找个地方看看，但是你在找野炊的时候，让你周边人看，
0: 对，
2: 你驾驶员不要去看，专心致志开好车就完了，
0: 对，
2: 这是一个
0: 你的。

0: 工作就是把车好好开，
1: 对，
0: 别出事故。
1: 对，一个是这个，还有一点就是我要跟大家提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觉得我之前都没事啊，可能你开车99%就是99次都没有事儿，但这一次有事儿，很可能就是致命的，所以叫什么，叫万无一失，就一次错误也不要犯啊，保证绝对的安全。
2: 对，
1: 要不然你说本来什么都准备好了，出去是开开心心准备去玩的，结果因为点事故，自己的疏忽大意，咱别说事故，自己撞石头上或者车前轮掉沟里了，
2: 对，
1: 你说你糟不糟心，
2: 影响了心情，有的时候呢可能还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伤害，
1: 对，关键是影响你下一以后的行程，你是撞坏了也好，什么车轮掉沟里，你修是不修，你出来以后动弹不了怎么办，对不对，
2: 对，尤其啊，这个明天开始，明天是周五周六周日，一共是3天端午的这个小长假啊，
1: 对对对，
2: 高速公路尽管不免费，但是仍然阻挡不了很多市民朋友出去野的心，
1: 那对，
2: 出去玩的心啊，尤其是现在是这个孩子们高考已经结束了，
1: 对，
2: 可能有的孩子在外面旅游呢，有的孩子可能就等这3天，等爸爸妈妈这个假期，有假期，咱们一家三口往外走一走哈，
1: 对对对对，
2: 把车辆呢就是检查好，如果是自驾的话，再给大家提个小窍，在自驾出行之前，自己家的爱车做哪些方面的这个检查？
1: 首先是底盘，
2: 底盘，底盘查什么呢？
1: 那轮胎、刹车、油
2: 啊。
1: 这基础的
2: 啊，这叫底盘，
1: 对啊，基础性东西，这首先检查轮胎，你看你在室内跑跑高速没有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咱们车时间长了有出现很多裂纹了，你再跑高速你就保不准它会不会爆胎了，对不对，
2: 对，
1: 另外一个减震，你减震不好或者漏油了，你之前不知道，之前咱们这营口的道啊比较平，你有些时候你点检就是不仔细看不检查的话，你感觉不到这个颠簸的厉害程度，所以说你去减震也不需要检查，你也看不出来，但是往往出车往外走的时候你就要检查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刹车片刹车油，咱们很多驾驶员朋友，就是现在的车也都好了，绝大多数车都是自动挡。
2: 对。
1: 那么我要问你一下，你长时间下坡的时候，你还一直踩刹车吗？那车不光有 D 档，还有 S 档，对不？
2: 啊，这个 S 档是干什么用的？
1: 手动啊。
2: 啊。
1: 机械降速，这个不知道大家懂不懂？
2: 它是机械降速。
1: 对。
2: 很少有人把这个档把。
1: 往
2: 调到 S 档上，
1: 对，就是希望您的
2: 就是 NS 就是 NDPL
1: 啊，有的时候有这个 L 档
2: 啊，这 L 档是干什么的？
1: 爬坡的，
2: 爬坡的。那 S 档呢是手动降速，
1: 手动降速，
2: 降速
1: 手动档
2: 啊，
1: 就是一旦说车辆长下坡的时候，一定要调到 S 档，不要一味去踩刹车。
2: 那调到 S 档之后刹车怎么办？
1: 往前推降档，往后拉升档，降档用机械制动，不要用刹车去制动，
2: 要不然废刹车片是吧，
1: 一旦发过热的话，刹车失效啊，你过热的话你刹车油在这个泵里，它要升温，
2: 对，
1: 升温升到一定程度它就要失效了，所以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记住，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这个老生常谈呢，我不知道
2: 就磨破了嘴啊，
1: 磨破嘴，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这事儿就是驾驶员和前排的事儿，后排不用，但是你在我那你看那个视频你会感觉到，因为你后排不系安全带，一个急刹车，或者是跟您撞的时候，你后排成员对前排成员的伤害是有多大，很多人不理解，那我就有的人就说我推就完事儿了呗， 你推不

0: 你开车那个系数，尤其是咱们可能很多人对这个不是那么特别理解，
1: 嗯，
0: 我就说最直白点，很多人撞车的一瞬间他感觉都要停下来撞我，你一下怎么那么重，
1: 对呀、啊、
0: 一下撞飞了，
1: 嗯，
0: 但是动能时效最后一刻那个动能是力量最大，
1: 嗯嗯，
0: 撞人也最狠，
1: 嗯，
0: 就有些时候咱们看这个机动车电动自行车或者是什么被机动车撞完以后，
1: 嗯，
0: 它是弹射出去，
1: 对，就是它，你看你平常啊坐在这个副驾驶也好还是后排座也好啊，在没有出事儿的时候你觉得在车里边时光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乐，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一旦因为就像刚才贾警官所说啊，你手里也有很多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案例，如果你看到这些案例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会这样，你都不，你就没法想象在出现事故碰撞那一刻啊，后排因为没有系这个安全带而造成这个后果，你真是没法想象。
0: 前排乘客遭殃，
1: 遭殃啊！就算是前排没有乘客，后排那个乘客飞出前挡风玻璃的这种事故案例也是比比皆是。
0: 对，
1: 造成的后果是相当的惨烈。
0: 所以，所以说，给大家提示一个什么呢？就是，养成十个开车好习惯。
1: 嗯，
0: 关键时刻能化险为夷。
1: 对呀、啊，保命啊！
0: 对。什么好习惯呢？
1: 嗯，
0: 第一个，你不踩油门的时候，咱们之前也讲过，
1: 嗯，
0: 这个脚啊正放是放在油门上，然后脚向右偏踩油门，这正放放在刹车上，向右偏踩在油门上，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保证你的脚永远在油门，刹车踏板的上面，
1: 嗯，
0: 不在油门那边，
1: 嗯，
0: 啊，不要限挪，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因为有些时候慌乱当中，咱们之前看过，感觉那个车很奇怪，就是发生事故以后，他为什么不刹车？任由车溜往前溜，
1: 嗯，
0: 或者往后溜，他怎么不踩刹车？
1: 嗯，
0: 懵是一方面，关键，他脚在哪都不知道，往不往那踩不好说。
1: 你看，
0: 哎，另外一个呢，给大家提个醒在哪呢？咱们现在这个公路啊。比较好，营口这个路啊，它特别平，不像别的，像那个大桥或者盖州山区那个路。这里提点在什么呢？就是听到对面摁喇叭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下回应，你也摁一下。
1: 对面摁喇叭，你要回应。
0: 哎，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操作呢？
0: 我说最简单的例子啊，你拐胳膊肘弯
1: 啊，
0: 有石头有树看不到对方，
1: 嗯，
0: 你鸣下笛，提示。
1: 有车来了
0: 、
1: 嗯、
0: 对方呢一听哎来车了，我也回应一下，我这边也有车，
1: 哎，大家互相注意，
0: 一个是互相注意，另外一个也是最关键的关键，不要驶入对方道路
1: 啊，
0: 不要觉得我转弯转小弯我害怕，
1: 嗯，
0: 我不能靠近三箭那边，
1: 嗯嗯，
0: 但这个时候不要那么干，
1: 嗯
0: 啊，你把速度降下来，按照你的到手就完了，
1: 嗯
0: 嗯，
1: 或者是你停下来，
0: 对，
1: 你停下来，对方先走，靠边停停。
0: 特别窄的道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么做。
1: 对啊，
0: 免得
1: 你怀疑自己的技能技术啊。
0: 对，
1: 你可对方先来。
0: 对，
1: 嗯，让一下。
0: 哎，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停车后，开车门前，停车后开车门前，
1: 嗯，
0: 一定要先回头看，
1: 嗯，
0: 啊，一定要用。你远离车门那只手去开车门，
1: 嗯，就是咱们所说的开门杀，
0: 嗯，对，避免，你一定要避免这一点，很多人就是不理解，我开车门有什么问题吗？你没有问题，但是你影响到其他正常直行的车辆，那就不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尤其咱们现在停车很多都是在用非机动车道停车，别的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对吧？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开门更要注意。
1: 嗯，
0: 对。第四个就是什么呢？无论变道还是转向，你一定要先打灯。啊，先打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关键的，
1: 嗯，
0: 咱们常说的，眼不到手不动。
1: 眼不到手不动。
0: 对，
1: 举个例子，
0: 右转弯。
1: 右转弯。

0: 咱们现在有些道，包括采集地里道都很宽，
1: 嗯，
0: 啊，尤其咱们现在很多道路都是混行，比如说渤海大街，就拿少年宫这个岗举例，
1: 嗯，
0: 右转弯，
1: 嗯，
0: 直行右转，人家非机动车道的电动自行车，自行车直行呢，你转弯连看都不看，直接管就转呢，这不就把人兜里了吗？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眼不到手不动，这是一。第二一个，也是最关键最关键的，
1: 嗯，
0: 啊，咱们很多驾驶员做不到这点。
1: 嗯。
0: 一灯二镜三方向。
1: 一灯，二镜，三方向。
0: 对，
1: 嗯，
0: 就是先打转向，
1: 对，
0: 然后看后视镜，
1: 嗯，
0: 确认安全以后，
1: 嗯，
0: 再转动方向盘。
1: 对。
0: 但很多人做不到这点，有的是什么呢？我随着方向盘转动去打转向，
1: 同步了，
0: 同步了，这你就给人反应时间不够啊。
1: 对呀，啊，
0: 是不是？
1: 你说，哎，我打灯了，但你灯打晚了，
0: 对。
1: 对，
0: 对，
1: 还有一个，首先先降速，这速度先下来啊。
0: 对，
1: 你看，咱有听众朱延明说了，说这个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啊，尤其是视线不好的时候，我都习惯性的摁一到两下喇叭。
0: 那对，
1: 啊，
0: 这习惯很好。
1: 夜间呢，习惯性的远近光灯闪几下。
0: 对对对对，
1: 啊，
0: 这是非常非常有防御性意识的。
1: 对，
0: 啊，提醒别人。
1: 嗯。
0: 啊，这是一个。这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开车养成这个良好习惯以后，对你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措施。
1: 对，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提示了，
1: 嗯，
0: 有的人看，有的人不看，
1: 嗯，
0: 但不看你这种喇叭里响了，灯晃了几下，
1: 嗯，
0: 那一看有车，他得合计合计，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啊，就像咱们之前说，说有的人说这个闯红灯，啊，绿灯亮了，他不敢走，
1: 嗯，
0: 为啥？他都闯红灯就过来
1: 啊。
0: 是是，
1: 这种安全意识倒是没毛病，
0: 但是你有的时候
1: 啊，
0: 我那么常说就是按章行驶，按线行驶，
1: 啊，对，
0: 你蹬什么蹬你就该怎么地怎么地了
1: 啊，
0: 对对。
1: 但是你要过分的就是怀疑对方在闯红灯啊，那你就没法走了。
0: 对呀，啊，那不能那么想，啊，
1: 你有安全意识这个是没问题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吧，做好瞭望，
0: 对，
1: 速度控制好啊。
0: 对，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第五个就是右转弯之前一定要转身啊，
1: 嗯，
0: 不要看后视镜，转半拉身。你看后视镜那个角度有偏差，所以一定要转半拉身去看看右后方。
1: 嗯，
0: 啊，确认没有来车，
1: 就这时候别看镜子了。
0: 对，离到车，
1: 看车窗。
0: 哎，看车窗
1: 啊，
0: 也往往就是后视镜你是看直后面，
1: 嗯嗯，
0: 正对后面，
1: 嗯，
0: 但是侧方向的车你看不清。
1: 对。
0: 对吧？这是人的习惯，
1: 或者你车上副驾驶有同行的伙伴，啊，
0: 帮你看一眼，
1: 也帮你看一眼，啊。
0: 对
1: 对，
0: 嗯，
1: 这个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
0: 对
1: 对，有的人说的，
0: 就是，
1: 你看
0: 副驾驶
1: 你都是驾驶员了，你说你让我看什么呀？
0: 对
1: 呀，
0: 啊，这个里面怎么说呢？就副驾驶，为什么它叫副驾驶，
1: 嗯，
0: 不叫乘坐
1: 啊？
0: 不叫座位？
1: 对。
0: 所以你有辅助驾驶员的义务和责任，
1: 嗯 嗯，
0: 所以你帮助驾驶员看，
1: 对，
0: 照顾不到的地方，你比如说，咱们就说最简单的例子啊，你往右打轮，
1: 嗯，往右打轮，嗯，
0: 在你的右前轮的后面有个坑，
1: 嗯嗯嗯，
0: 你怎么也没躲过去，或者是压过坑了，
1: 嗯，
0: 得副驾驶帮你看吧，
1: 对呀，啊，
0: 你的后视镜，你的什么部位你都看不到这个坑，
1: 对。
0: 这时候只有副驾驶帮你看。
1: 对，当然这是副驾驶有人的情况下啊。
0: 对，
1: 如果没有人的情况下，嗯，还得是凭你个人的经验了。
0: 不是经验，
1: 啊，
0: 那这时候你有的时候你就得停
1: 车
0: 下来
1: 看
0: 一眼，看
1: 一看啊，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别冒险，别冒险，
0: 千万别冒险。
1: 嗯嗯嗯。
0: 第六个就是什么呢？快走刹，慢走水。
1: 嗯，
0: 咱们出去玩啊，有些时候有的朋友愿意上河边、河滩上哪去看一看。在这种河滩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嗯，
0: 因为水下情况你不明，
1: 嗯，
0: 开车一定要注意慢，
1: 对
0: 啊，一定要慢走。还有的人愿意上海边走沙滩上，
1: 嗯，
0: 但这沙滩上不建议大家去啊，有很多人因为去沙滩玩完了以后
1: 车
0: 陷进去
1: 了，
0: 然后赶上涨潮，
1: 嗯，
0: 车出不来了，
1: 这麻烦事儿不就大了吗？
0: 对呀、啊，
1: 网上也看过类似的视频啊。
0: 不单网上看，咱们就拍选就很多这样的事。
1: 哎呀，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歪头看一看，你变换一个角度。
1: 嗯。
0: 看看你的 A 柱，左面和右面这个 A 柱。
1: 嗯。
0: 前面它的后面有没有人，有没有物体，
1: 嗯，
0: 一定要看一点，
1: 嗯，
0: 这点非常重要。另外一个什么呢，咱们很多驾驶员呢就是习惯性的用这个看这个后视镜，我不是看说就是雷达那个显示那个后面的路况，
1: 嗯，
0: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不知道各位有时候遇没遇到过，我是遇到过啊，但是我遇到是以后刚开始雷达提示，我看后视镜的倒车影像里，
1: 嗯，
0: 没有啥物体，提示前响了一下，完事儿就不响了，等我倒一倒，我突然间我一看后视镜，一个铁线横着呢，斜横着呢，
1: 啊，
0: 电线杆的横拉线，
1: 嗯，
0: 斜拉线，
1: 嗯。
0: 所以说这有时候你要稍微不注意一下就挂了，
1: 对，
0: 是不是得不偿失，一旦发生损失、得不偿失，
1: 嗯，
0: 还是咱们观察不够，
1: 没错，嗯，
0: 所以说一个是 A 柱啊，这俩 A 柱一定要移动一下身体，
1: 对，
0: 左右晃一晃看一看，
1: 嗯，
0: 啊，把这角度错开看看后视 A 柱后面到底有没有人，有没有物体，
1: 嗯
0: 嗯。紧急减速的时候，第八条啊，也是最，怎么说呢？咱们遇到紧急情况减速的时候，
1: 嗯，
0: 就随手打开双闪。你走不了的时候，紧急减速制动了，停那块的，一定要把双闪打开，
1: 嗯，
0: 给后车一个提示。
1: 对，
0: 咱们有时候在一个平直的道路上行驶的时候，这个距离感很弱。就是你看着车好像在停着呢，实际他车在走。
1: 啊啊啊！
0: 因为头两天我就出门，我就感觉，
1: 嗯，
0: 深深的感触到这一点。
1: 嗯，
0: 离挺远，但是车人家是在走，但是你感觉就是车没走
1: 啊。那是距离比较远的情况下
0: 啊，对，
1: 给人视觉上一种错觉。
0: 嗯，对，
1: 嗯，
0: 所以说这点就是一定要把双闪打开。
1: 嗯。
0: 这个双闪的作用非常非常大，
1: 嗯嗯，
0: 啊，给大家做提示，
1: 嗯，就是给其他的车辆呢一个
0: 安全提示，
1: 安全提示，
0: 嗯，
1: 这台车现在有个特殊情况，
0: 对，
1: 啊，
0: 另外一个什么呢？咱们踩刹车呀，不要一下踩死，有些时候有条件情况下啊，踩刹车的时候注意，尤其这个车在咱们那个在高速路的时候，
1: 嗯，
0: 踩刹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瞄一眼后视镜，
1: 嗯，
0: 看后面什么情况，
1: 嗯，
0: 另外再给大家提示一点，就是听到后面大货车直鸣笛的时候，
1: 嗯，
0: 不要合计有空赶紧跑，赶紧走
1: 啊，他鸣笛是什么意思呢？
0: 他刹不住了，
1: 刹不住了，嗯，
0: 要不他不会玩命鸣笛，
1: 嗯嗯嗯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我们在正常
1: 道路行驶，这是我们平常开车的经验。
0: 对，
1: 嗯，
0: 你看我在这次出门，我出去溜达，
1: 嗯，
0: 在开车的时候走坡道的时候，
1: 嗯，
0: 大货车你记住，它冲坡非常费劲，
1: 嗯，
0: 所以它速度不可能降下来，
1: 嗯，
0: 所以在坡上的时候记住不要慢悠悠走，赶紧给大货车让道，
1: 嗯。
0: 后面有大货的时候，一定要给大货车让道。
1: 对，
0: 啊，免得出危险。
1: 嗯嗯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车呀，有些时候是习惯性的，有些时候呢，这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自己车比较放心
1: 啊。
0: 咱们现在好在，很多车都是这个公路胎，不是那个 AT 胎。
1: 嗯。
0: 对这个。轮胎上卡石子儿啊什么的，咱们常说，咱也都看着了，说扣石子儿，
1: 嗯，
0: 有那专用工具也好，什么也好，
1: 嗯，
0: 建议大家扣石子儿。但是很多人呢，他 他不注意这些，
1: 嗯，

0: 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个抠石子很重要。
1: 嗯，
0: 咱且不说这个石子卡这个轮胎缝里，
1: 嗯，
0: 跑起来哗啦哗啦哗啦闹心不说，啊，
1: 嗯，
0: 有一些大的石子，你真甩出车，后面车可能风挡玻璃就被石子打碎了，
1: 嗯，
0: 到时候人要找你的，
1: 对，
0: 你要承担责任的，
1: 嗯，
0: 对不对？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个石子压到一定程度了，它会给你胎割爆了。
1: 对，
0: 咱也不是没看到过，也看到过，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要记住，
1: 就是轮胎上的嵌在缝隙当中的石子。
0: 对
1: 啊，
0: 嗯，
1: 有条件的话，尽量的多给它清，嗯。可能你这次清完之后，再次上路还会有。
0: 对
1: 吧？
0: 但是必须要清清，
1: 肯定是会有的。这个东西它不可能一点
0: 必然的，
1: 对，因为你不会说你驾车在玻璃镜面上，
0: 对
1: 吧？不会在冰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呢，勤清理还是非常必要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给大家提个醒吧，就是马上这个端午出行的时候，
1: 嗯，
0: 你切记啊。另外一个也是老生常谈了，你说如果说您中午开的时候。就这个下午还要开的时候，午饭尽量不要吃太饱，
1: 对，
0: 七八分饱就可以了。
1: 嗯，
0: 尽量保持一种有点饥饿的感觉。
1: 嗯，
0: 这样你不容易犯困。
1: 对，
0: 啊，另外一个呢，怎么说呢？嗯，良好的习惯呢，对任何人来讲，对咱们就是出行也好，不管对你我，
1: 嗯，
0: 对所有交通参与者。都有裨益，所以请大家严格遵守这个交通法律法规。
1: 嗯，
0: 啊，
1: 嗯，
0: 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1: 嗯，
0: 千万在路上不要开斗气车。
1: 对，
0: 对吧？
1: 对，这个还有呢，就是您如果要是想要出省，就是我们所谓这个电子驾驶证，
0: 嗯，
1: 就是在自己的12123。
0: 嗯，
1: 这个是需要自己，如果你驾驶证如果没带的话，
0: 自己可以做。
1: 自己可以做
0: 电子驾驶证吗？
1: 对，是在12123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对，
1: 可以下载一个这个啊，等同于我们纸质版的这个驾驶证。
0: 嗯
1: 嗯，还有吗？还有什么提示的吗？
0: 基本上就这些了。
1: 嗯
0: 嗯，
1: 再有就是在高速上啊，这个行车的时候，一个是应急车道，您不要站，这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就是高速上如果出了这个交通事故，或者自己的爱车有了故障，就是要车靠边，是吧？
0: 对，
1: 人要赶快啊，
0: 车靠边，人撤离，
1: 撤离，撤离到哪呢？
0: 护栏以外，
1: 护栏以外，
0: 哎，即报警。
1: 啊，对，即报警，就是你不要说围着自己的车在看，
0: 就是俩车挂蹭了，就赶紧，
1: 啊，
0: 咱们都有手机，
1: 嗯，
0: 照几张相，赶紧撤到边上。
1: 对，
0: 啊，这功夫就不要把车留在现场了。
1: 嗯，
0: 说哪他搁哪过来的挂我的，
1: 啊，
0: 不要讲究这些了。
1: 对，赶紧到护栏外面。
0: 哎，对，
1: 啊，
0: 赶紧先车靠边，
1: 靠边。
0: 啊，
1: 嗯，
0: 照完相以后车靠边，
1: 嗯，
0: 然后人撤离到护栏外，
1: 嗯，赶紧报警。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呢？第一，避免二次事故，
1: 对；
0: 第二，避免车内人受到更大的伤害，
1: 对，
0: 嗯，就这么简单的事。
1: 明白。
0: 嗯，
1: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交警直播室这个栏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感谢贾警官，我们下周周四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嗯。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2: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 02219158。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当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

0: 17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7: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万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8，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雾，明天中午转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7度，盖州20到27度，大石桥20到28度，鲅鱼圈19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20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早晨转晴，北风3到4级，气温19到2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雾，明天中午转阵雨，东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

念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九五幺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明天呢我们就将会开启3天的端午假期了，肯定会有很多的朋友带着自己的家人朋友准备开始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1: 就是3天的小长假啊。
0: 对，有人就讲说，这个放假的时候，我们就得离家出走，从甲地到乙地，有一个陌生的感觉，它会带给你节日更不一样的仪式感。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要跟大家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我觉得对于爱旅行的朋友们来讲呢，这的确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1: 嗯，什么好消息呢？
0: 对，因为在上周呢，其实咱们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的几位嘉宾呢，来到了节目中为大家介绍了关于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的有关情况，说这张卡呢真是啊，说一卡在手走遍辽宁一点都不过分啊。那么这张卡我们拿到之后啊，到底可以去哪些景区，这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无论是高考结束的孩子还是即将中考结束的孩子，也包括小学生，是吧，都对他们来说特别的有用。所以以下时间呢，我们要邀请各位朋友们认真的全程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因为我们今天除了带给大家这些超级有用的消息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奖品给您备好了啊。今天依然还会有互动环节。那么首先介绍一下奖品的情况，笔记本套装一套。
1: 嗯，
0: 这笔记本肯定不是笔记本电脑，朋友们啊。笔记本套装一套，一共会送出6套，价值39元，也不错。那么第二份奖品呢是毛巾洗衣液套装，共计9套，每套价值20元。同时呢还有第3套奖品，数字电视付费节目 A 包1年，价值72元。所以今天也欢迎朋友们全程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参与微信平台的互动。上一波呢就是好多的朋友们是瞬间一下子来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送出了答案啊。那这个机会呢就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着。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4位嘉宾。
1: 好了，4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宁啊，李总你好。
2: 你好。
1: 嗯，第二位嘉宾呢是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经理尹锡成。尹经理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第三位嘉宾呢是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渠道中心负责人王九龙。王经理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好。另外呢还有一位是我们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沿海区域负责人张晓彤。
5: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1: 你好。
0: 嗯，好了，4位嘉宾为大家介绍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直接啊进入到这个主题当中。其实上次呢很多的朋友就对我们推出的这个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呢就非常的感兴趣啊。那李总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卡它是什么样的一种业务，它怎么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卡呢？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荣幸来到直播间，面对面心贴心的和大家交流，详细介绍咱们公司的惠民业务。中国广电营口公司在经营有线电视、家庭宽带、广电 5G 等传统业务的同时呢，今年聚焦业务转型升级，落地了民生惠民项目。一是全域推广 AI 超高清机顶盒，升级百姓居家视听体验。二是重磅落地了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文旅惠民卡是经辽宁省委、省政府部署，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广播电视局共同批准的省级文旅惠民重点工程。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是一张畅游辽宁各大景区的旅游年票，定价是每年199元，主打一卡畅游辽宁。全国总工会、辽宁省总工会和营口市总工会均已下发指导文件，鼓励各级工会组织为员工购买文化旅游产品，推进辽宁省的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同时这也是一张有温度、有情怀、有社会责任的公益惠民卡。我们承诺 每成功售出一张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就固定捐赠2元至辽宁省慈善联合总会，全部资金用于省内公益帮扶、民生帮扶事业，让百姓在省钱旅游、享受文旅福利的同时，轻松参与公益，传递温暖。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核心优势总结为4点：更正规、更全面、更划算、更有温度。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们体验。
0: 嗯，的确是啊，就这个消息发出去之后呢，很多的朋友对他是特别的感兴趣的，而且有行动快的估计已经在体验的过程中了。那么如果亲爱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各位网友，你已经成为了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的体验者，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或者是评论区呢留言给我们，分享一下您这个体验的过程。因为接下来可能还有大波的这个家长会带着我们刚刚结束考试的，无论是高考的孩子们还是中考的孩子们，还有小学生们啊，都要纷纷的进入到一个旅行的这样的一个旺季当中来了。那么正好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出行的计划，其实这张卡就真的很适合您啊，就整个辽宁的很多景区都在这其中。那么今天我们一边听四位专业嘉宾的介绍，一边呢还给朋友们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奖品啊。我们的这个问答题要不要先给大家出一下呢？这样咱们在这个介绍的过程中给大家出一下这个题目。第一道题啊，朋友们，马上就是一个送分题。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卡啊，这张惠民卡它的全名叫什么，它价值多少钱啊？大家可以在951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发送过来，这是第一道问题。然后您获得的奖品就是笔记本套装一套，一共会送出6套，是最准最快的这6位听众或者是网友啊。这道问题再为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我们主打介绍到的这张卡的全名叫什么，它价值多少钱，朋友们可以在思考之后把这个问答呢发送过来了。
1: 好，我们首先呢来问一下，就是我们这张卡都能怎么用啊？这个卡都能去哪里呢？
0: 对，其实这是个核心的问题，是吧？
3: 对，这张卡呢目前覆盖咱们全省14个城市的4A、5A 级景区，包括咱们沈阳的故宫、大连的金石蜡像馆、本溪水洞、本溪五女山景区、鞍山的千山、盘锦的红海滩、丹东的凤凰山在内的100多家热门景点。而且呢，除了辽宁，这张卡呢还能畅游省外的一些热门景点，如上海的花开海上生态园、江苏南京月

0: 江楼，内蒙古呼和浩特、老牛湾、黄河、大峡谷，黑龙江哈尔滨极地公园，吉林的珲春渤海古镇等，全年的总价值呢超过了7000元。像咱们营口本地呢就有8个景点，有赤山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还有红雁山、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沃特庄园、江南烟雨别院风景区、熊岳植物园、熊岳爸爸的农场。而且呢咱们营口的这8家景点呢都是不限次数无限畅游的。后续呢我们还会引入更多的省内外之人文旅资源，不断地提升咱们这张文旅卡的价值。所以说呢这波文旅卡是非常的划算的。像我们这张文旅卡呢是199元一年，这108个景点呢无限的畅玩。加上咱们营口这8个景点哈，我算了一下了，景点的门票的总价值呢就价值258块9元，就仅仅就咱营口这8个地方，就是想啥时候去叫啥时候去，就一个城市就回本了。
1: 对，这是个最通俗的一个性价比哈。
0: 对对，
1: 但是你去几个地方之后，你会发现你这199元就回来了。
0: 对，对
1: 这是咱们营口的。其实刚才在小童介绍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就是平常我们会非常心仪和向往的辽宁的这片景区当中的主要景点，
0: 对，
1: 在这里面都是榜上有名的。比如说这个本溪水洞，若在这个暑假期间要去的话，应该是很凉快的感觉啊。
0: 对，
1: 还有就像这个本溪的五女山景区，还有鞍山的千山等等吧，这些呢都在这其中。那么朋友们呢应该对这个山海辽宁文旅卡非常的感兴趣。为啥我这个时候可以说出来这个题目？因为咱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已经快速的来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了啊。这张卡的名字包括它的这个价格，就是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第一道互动问答题。那么第二道题马上也要为朋友们送出啊，就是你只要认真的全程关注我们的节目，实际上获奖好像是特别容易的一件事儿。
2: 没错。
1: 那么第二道问题呢，也是围绕着这张卡说的啊，说这张卡可以去辽宁的多少个景点啊？多少个景点？请您回答一个数字。此外呢，您还要列举2个。是不是一点都不难啊？这2个全省的这个景区的名字，您把它给我们打过来就可以了。通道呢，就是在营口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需要回答呢是2个问题，那就是这张卡它可以去多少个景点，是个数字。第二个呢，您回答一下，就是去100多个景点当中，哪2个有代表性的？你无论说哪个都行啊，只要在这个数字里面所涵盖的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的。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跟我们进行留言。这个卡李总咱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推出的呢？
3: 应该是5月23号正式发售的。
1: 5月23号到现在啊，还没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啊先行去了一些重要的景区去打卡体验了。
2: 西晨，听说你们在上一周就去过2个景点是吗？
4: 对。
2: 给我们听众朋友先分享一下。
4: 好的，今天给咱营口的家人们分享2个我亲自去过全家周末都能去玩的好去处。先说红雁山风景区。大家都知道呢，一到夏天营口市区很闷热，但是红雁山完全不一样，妥妥的天然氧吧，整片山林绿树成荫，植被超级茂密，空气也特别的清新。我上周就是带着我的家人老人小孩一块去的。爬山的那个山路啊特别的平缓好走，然后老人爬山也不费劲儿，小朋友们一路上属于跑跑玩玩也不累，特别的轻松。登顶之后呢，视野开阔，满眼青山绿水，我在山顶上的感受就是仿佛工作一周的疲惫感全部清空了。游玩结束后呢，山下有农家院，然后我和家人是在农家院一起吃的午饭。那个农家院里有新鲜的山野菜，本地散养土鸡，还有家常的小炒，什么全都有，食材也新鲜还不贵。我觉得周末一家人爬爬山吃吃农家饭真的是挺放松的，也挺舒服的。重点是持我们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红雁山景区全年免费入园，不限次数。
2: 这红雁山在哪？
1: 你看南哥感兴趣。
4: 在盖州。

0: 小书房，
1: 对，
2: 小书房
0: 啊，对对对，
3: 这是第一个哈。
0: 对，然后第二个我真心推荐的是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就在望儿山鲅鱼圈望儿山脚下，还是三 A 级景区，管理从古至今的老酒器啊、文物展品啊应有尽有，还能亲眼看到粮食如何一步步酿成美酒，过程很有意思，然后小孩看得津津有味儿，特别爱看。里面呢还有专属的长久洞母爱文化展区，可以一边感受咱们本地千年酒文化，一边感受望儿山母爱文化。这个地方也是持我们文旅惠民卡，也是全年免费的。
2: 哎，我说到这儿打断一下，因为有好多的这个年票之类的卡，它可能会有一个限制性的使用，比如说重要的节假日除外。那么我们的这个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在节假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好用呢？
0: 对，可以。也不限次数
2: 啊，不限次数，
0: 对，全年不限次数都可以去啊。营口这几个景点，对，小程序呢就可以查到
2: 啊，都有这个说明，
0: 对对对，都有说明。
3: 它没有限制。
0: 对，我说的这两个景点是没有限制，
2: 其他的景点，
0: 其他的那个小程序中有说明，就是有限制的，比如说五一啊、十一假期可能是有限制啊，然后有的是一年限一次，限玩一次，但营口目前这几个景点就是全不限次数，对。全年免费都可以玩，
3: 这咱一定要问清楚，对吧？
2: 对呀、
3: 要在买之前也要了解，要不然的话，就比如说我以为这张卡到我手里之后呢，我全年无次数，
2: 我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
0: 对，
3: 有的是有限制的，
0: 对，
3: 大家一定要提前
0: 对查看一下，
3: 购买须知。
0: 对对对。
2: 好，微信平台上马上就有朋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他特别想去这个叫
4: 老虎潭吗？
2: 不是老虎潭，是那个本溪水洞。他想问，就是我花199块钱买了这个卡之后，本溪水洞，比如就这个，我现在就下单。那么端午节这个假期我到那儿去行不行？
5: 可以。
2: 有没有限制？
3: 有本溪水洞吗？
6: 法定节假日不可用。
0: 对，法定节假日不可用啊。
6: 全年开放。
0: 对对。
4: 那就是。
3: 就是这个，
2: 它是要避开这么一个高峰的时段，
0: 对对，
2: 是不是？
3: 这个所谓的法定节假日包括端午节，
0: 对对
2: 对呀，这就是法定节假日吗？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们在孩子们放暑假的时候，
0: 可以，
2: 你就可以，
0: 对，
2: 而且通常都是，比如节假日的时候呢，它会人流特别多，可能大伙儿的体验感还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你最好是选择这个屏风的时段，特别是孩子放暑假的
0: 周末的时候，
2: 周末是可以，
0: 对，就可以带娃去。
3: 其实还有听众问了，说这张卡一家三口都可以用吗？还是说只能限一个人？
0: 一张卡就只能限一个人。对。
3: 除非你买两张卡，
0: 对，你要是一家三口的话，买两张卡。小孩如果要是未满几岁的话，他有一个说明，可以免费啊，或者是1米3以下免门票这样式的景点本身就带的这个优惠
2: 啊。对，因为刚才我听你讲哈，是你带了孩子，然后呢还有这个老人跟你同去，
0: 对，
2: 那实际上就是说一个人一张卡，
0: 对，
2: 然后一个人拿着这一张卡，他可以在一年的时间里面去很多个地方，有的地方比如营口的这八个景点，
0: 对。
2: 是不限次数的，
0: 对，
2: 是不是？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可
3: 以理解的，也很合适
2: 了。那你平时你要不办这个卡的话，你到那个旅游景区里，
7: 其他市也有不限次数的，
0: 对
2: 啊，其他城市也有啊，
7: 不限次数。
2: 因为你是这样的，你到景区里面，咱全家一共四口人进去，你都得是买票的话，也得买四张，对不对？
3: 对
2: 啊。好，朋友们有什么具体的问题，也可以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啊。刚才呢是送出了两道问题，我再跟大家说一下。第一道问题呢是问您，今天我们所介绍到的这张卡叫什么名字，它价值多少钱啊，这个卡的全称。第二道题呢也是围绕这个卡进行的，就是有了这张卡，你可以在一年的时间当中去辽宁的多少个景点，是个数字，然后您需要列举出两个景点的代表就可以了啊，非常的简单啊。广告时间我们接收您的答案。
8: 明星孙俪一行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9: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0: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9: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

0: 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4: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3: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5: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线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工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

0: 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

0: 光之声，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7，晚高峰正在进行中，欢迎朋友们继续在下班放学的路上关注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看一下晚高峰这个高峰阶段呢各个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我们首先看一下红旗小学的门前一线辽河大街啊，现在来看呢，此时通过这个视频的画面来看，这个车辆是相当之拥堵啊。
1: 嗯，
2: 今天呢是节前的这个
1: 最后一个工作日，
2: 工作日啊。
1: 嗯，
2: 明天呢孩子们就要放假了，所以呢这个把今天当成一个周末也可以
1: 啊，可以这么理解了，
2: 完全可以啊。所以啊，晚高峰的下班的车流跟接孩子放学的家长的车流汇聚到一起啊，使得这个红旗小学门前现在这个车流的通行情况是相当的不太好啊。
1: 嗯，
2: 已经这个行驶得非常慢啊，但是我想呢也就是10分钟左右吧，这个情况应该有很大的缓解。
1: 嗯
2: 嗯
1: 嗯，
2: 这是一个啊。来，我们再看一下红这个万达广场的制高点显示的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的渤海大街方向是红灯在等待，南北方向市府路左转正在放行当中。嗯，那大家呢也可以在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随时呢把您行经路段的车辆通行情况跟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公众平台上积极的留言。
1: 好的 ,YKFM951, 我们在接收大家的路况消息。同时呢也再次诚意的邀请各位在路上的伙伴们，特别是各位家长朋友们和你的宝贝儿，在车厢里面认真的来听一听啊，因为这个对于我们即将到来的暑假生活的安排真的是太有好处和帮助了。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营口广电营口市分公司的四位嘉宾来到节目中，和大家正在介绍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那么这张卡到底可以在一年的时间里面带我们去畅游多少个景区呢？然后呢你可以去哪些景区呢？怎么使用，怎么购买呢？我想这个应该是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同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有三份奖品啊送给大家。第一份呢是笔记本套装一套，共计6套，价值39元每套。第二份奖品是毛巾洗衣液套装，共计9套，价值20元每套。第三份奖品是数字电视付费节目 A 包一年，价值72元。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送出10份，所以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是第一波我们送出了2道问题，第一道问题问的是啊，今天我们谈到的这张文旅惠民卡它的全称叫什么，它是多少钱一张，这是第一道问题。第二道问题呢是说，当你拥有了这张卡，你可以去全省的多少个景区，请您列举出至少2个景区作为代表。那么通道呢就是在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上，请大家在思考之后呢把认为准确的答案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会按照您发来信息的准确度

0: 好了，刚才咱们说了很多啊，关键性的问题来了，就是这个卡怎么购买。
1: 好，下面我分两种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是个人购买，可以直接微信搜索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小程序，进入主页直接点击购买，填写推荐人工号即可，同时也可以到我们各营业厅购买。如果是企业工会团购的话，目前只能线下购买，直接联系我们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联系电话是0417-2021-016或96195转集团客户部。团购文旅卡呢，可以选择实卡和虚卡两种方式。实体卡呢，是一张印刷精美的纸质卡片，上面有文旅卡小程序的二维码和兑换码，通过小程序呢输入兑换码即可绑定激活文旅卡。这种卡适合馈赠亲朋好友或者是客户，也是商务礼品的优选，兼具仪式感和实用性。虚拟卡呢，则以手机短信形式发送，也是在我们那个文旅卡小程序内按照短信提示绑定激活，操作呢特别的便捷，及时生效，适合企业批量采购后快速分发至员工。可以说，团购文旅卡不仅是一次消费，更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共建。当数十人、上百人共同选择一张卡，便在山水与人文之间织就了无形的情感纽带。它让旅途不再孤独，让集体文化体验升华为共享的仪式感。
0: 好的，也许呢，有朋友们刚刚开车在路上啊，说这个卡究竟是什么卡？它能够去多少个景点？我们蓝旗格格啊，在微信平台上早早的就把这个信息推送过来了，说这张卡可以去108个景点，包括本溪水洞、五女山还有千山，这应该是把这里面的核心景点啊，基本上点到了。除此之外呢，咱们遍布辽宁省的一共108个景点，都在这张旅游年票当中，在一年的时间里面，大家都可以呢，去游玩的啊。南哥，你刚才在广告的时间，你代表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问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你先问一问呗。
2: 对这个问题呢，我也替广大听众来问一下啊，这是哪位经理给我回答一下？
0: 你先问问题
2: 啊。行，这个问题就是我这张卡我已经买完了啊。那么我这张卡我想借给朋友，或者家里的其他人，他能不能拿我这张这个文旅卡？也能享受到我的这个免门票的这个服务呢。
0: 就是年票的作用。另外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卡从什么时间开始算一年的有效期，对吧？
2: 这是到你比如说现在马上到七一了哈，我是随时就是从七一开始啊，还是说从1月1号开始啊？这个有没有固定的起始日子？
3: 我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对吧？第一个问题，这张卡呢只能是自己使用，就是如果家人也想用的话，你可以再给他购买一张卡，两个人就是一人一张卡，绑定咱们那个山海辽宁那个文旅惠民卡那个小程序上，然后绑完这张卡之后呢，你在这张卡上就能看到您的名字以及这张卡的到期日。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张卡咱什么时候激活？比如说我现在买张卡，我11想出去，那我就11得激活这张卡，然后就到明年的10月1号到期。所以从你激活开始呢，这个小程序你就能看到这张卡到什么时候到期了。
2: 所以说这个卡激活的日子，这个因人而异。
3: 对
2: 啊，不是统一的。
3: 对，像我们实体卡的话呢，是年底之前呢必须给激活了。像我们小程序上购卡的话，是在1个月之内激活。所以说您有出行的计划的时候，再去购买这张卡就可以了。
0: 对，南哥就是特别想省钱，希望199全家都能够用得上啊。
2: 想让大伙儿都省钱。
0: 但实际上你想一想啊，如果说咱没有这张卡，你到了景区门口的时候，家里有几口人都得按照人买票的要求哈，买几张票，这个是一样的一个道理。但是有位家长给我们做了留言，他说这个针对于小孩的这个有什么特殊的价格吗？比如说对小孩的身高啊有什么样的要求？什么多大的小孩是免票的呢？
3: 这个每一个景区的对小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购买完我们这张山海辽宁那个文旅惠民卡之后呢，您登录我们这个小程序，比如说我想去千山，然后小程序像会写对小孩有没有要求，对老人有没有要求，然后
0: 它会自动的弹出来，
3: 对，你想去哪个景区，每一个都有
0: 具体的要求，
3: 对，
0: 好，现在呢正好是下班放学的一个集中的时间，因为暑假呢，家长朋友们会 给孩子们安排一次啊这样的旅行。
4: 嗯，
0: 其实这个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确实应该是挺值得。

0: 大家去的，因为它比较近，在咱们辽宁。虽然你身处辽宁，但实际上辽宁很多个景点，可能我们还真的没有个个去打卡过啊。就营口的这些景点，我们都没有全都走到位啊。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带着孩子去放松一下心情，然后呢，去行万里路啊，和读万卷书是一样的效果。
1: 嗯。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重磅推出下面一个中国广电啊营口分公司的一个业务，就是 AI 机顶盒，对吗？
2: 对
1: 啊，
2: 对，
1: 王经理今天呢这个要给大家新出一道问题，是吧？
2: 好好，
1: 大家呢可以听着这个问题，然后呢再听王经理的讲解。
0: 对，
1: 有这样的一个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讲解过程当中，你只要仔细听都能答对，
0: 都是送分题啊。
1: 嗯，
0: 好，请出题。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提出的问题是 AI 机顶盒是否能查询天气预报。
0: 你看南哥当时眼睛瞪大了，什么AI 机顶盒还能查天气预报？我怎么不信呢？天气预报不都是我每天对着话筒我报给大家的吗？
1: 对啊，
0: 怎么有人要抢我们的活
1: 呢？这个到底能不能播天气预报
0: 是
1: 现在还是未知数。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王经理给我们介绍这个 AI 机顶盒它的主要的功能都有啥，
0: 是
1: 然后呢听众朋友仔细听看看能不能接收天气预报，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
0: 南哥说这天气预报我都报了20来年了，怎么有人跟我抢活呢？就是 AI 机顶盒在家里面的电视上面，你想了解一下天气预报行不行？
1: 对，
0: 那么这个咱们说一下奖品，这个
1: 奖品
0: 呢是数字电视付费节目 A 包一年，价值72元，也就是说你可以领到的是付费节目的 A 包使用一年，是吧？
2: 对的，对的。
0: 这个礼物对于看电视的朋友来讲真的是太实惠了啊。
1: A 包是什么概念？
2: A 包是由我们华城有一些电影电视剧在我们有一个付费节目包间，大概是在30个频道左右
1: 啊都可以免费看了。
2: 对，免费可以看。
1: 好，这个
0: 不行，你这问题刚发完以后马上朋友们就刷过来答案说可以查询天气预报。难道说你们在家里面看过吗？
1: 未知咱现在不说它是对还是错。
0: 行，
1: 对和错王经理说完咱再判断。
0: 好，大家还可以继续的，你也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1: 还有说不能吗？对吧，现在这个机会都是均等的。
0: 行，
1: 好，王经理请讲。
2: 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 AI 机顶盒，为贯彻国家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高清超高清电视的发展意见要求，响应国家简化看电视开机看直播的号召，提升营口市百姓的收视体验，中国广电营口公司已全面开展机顶盒迭代升级工作，保障用户能收看到超高清 4K 节目，实现以 AI 控制的方式使用电视。自即日起呢，我们公司将在全市统一进行部署，分阶段分区域开展 AI 超高清机顶盒整体转换工作，确保百姓呢能够平等地享受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带来的红利。本次活动呢，本着那个满足用户文化需求降低用户使用成本的原则，在全市整转期间为参与置换的套餐用户免费提供一套价值300元的 AI 超高清机顶盒一套。接下来呢，我再介绍一下我们最新推出的这款 AI 机顶盒。该机顶盒不仅是传统电视的接收设备，更是一台大屏智能管家。首先呢，这款机顶盒呢，它这是外观比较小巧啊，搭载我们的华为海思芯片，搭配呢2G 内存与8G 存储，算力充足，运行稳定。内置 AI 语音功能，按住遥控器就可以说话，同时可以完成收片、收电影、播放控制，比如我想看中央五，播放刘德华电影，查询营口天气预报，或者是帮我订一张从沈阳到上海的机票，进行扫码付款。
0: 好了，不知不觉当中，你已经把刚才的问题那个给说出来了。
2: 对，答案已经
0: 说出来了。有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这样留言的，说我有一种预感，肯定可以。你的预感怎么这么准呢？确实，以前我们不敢想象的事情，现在都可以实现了。
2: 对对对，我们这个 AI 机顶盒智能体，跟咱们熟悉的语音助手是一样的，想说什么，按住遥控器说 就可以了。
0: 嗯，这个就特别方便我们家里的长。

0: 长辈们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只要是按住这个键子，而且这个键子操作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1: 非常非常简单。
0: 嗯
1: 啊，我们这个机顶盒升级以后呢，还配备了一键看电视的按钮。这个遥控器配备了一键看电视的按钮，无论电视调整到任何一个画面，
0: 嗯
1: 啊，只需轻轻一按，马上就能回到咱们那个直播界面，对于我们那个老年人是非常友好的，
0: 是
1: 啊，避免了老年人误操作带来的困扰，
0: 是
1: 啊，这是我们那个遥控器的介绍。
0: 我记得我妈那时候就是啊，总也找不着自己看电视剧都看上了，就哪去了，这咔咔找不着，
1: 找不到了。
0: 对呀，她错过了那个一分钟的时间，其实那个精彩的这个桥段她可能就错过了，
1: 没看到。
0: 现在就是说我们马上就可以一键恢复到
1: 对
0: 那个界面，然后快速的找到自己刚才看那个，是不是？
1: 我们还支持拾遗回看啊，点播这都可以
0: 啊，明白，
1: 这都可以
0: 啊。
1: 然后我们这次呢，机顶盒升级呢，有 4K 超高清的体验。目前已有湖南卫视、北京卫视、上海卫视等11个主流卫视的 4K 超高清频道。比如我们160频道的湖南卫视 4K， 大家在左上角就能看到我们的 4K 图标，画质明显更清晰。第三呢，就是我们呢，面对咱们那个年轻人群体，上线了精彩点播专区。专区内包含近5000部精彩影片，影片都是最新在电影院上映的一些片子啊，比如咱们那个《飞驰人生三》啊，都能免费看。精彩点播平台的内容呢，还会持续的更新啊。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热点专区啊，比如我们最近比较火的东北超，他们能够直播，能够回放。随时能关注每一个进球的一个细节啊！其实我最想跟我们年轻人介绍的就是我们那个 QQ 音乐的平台上线，
0: 嗯，
1: 有海量的免费音乐，最新的 MV 都可以在咱们的电视上收听收看。例如周杰伦最新上线的 MV《太阳之子》，在我们那个电视平台上啊，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这样呢，让我们的音乐视听效果直接拉满。
0: 嗯
1: 啊。
0: 当然对于家长朋友来讲啊，我听他们讲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电视上其实还会有一个教育的板块，
1: 对对对，
0: 孩子可以去看这个大屏，这样对他的眼睛保护是非常好的。
1: 对，
0: 你重点的介绍一下这个内容好吗？
1: 好的好的，接下来呢，我介绍一下关于我们那个亲子家庭群体啊。目前我们已经上线了 K12 的教育板块，涵盖了幼儿教育、小学到高中的公版教材，同时上线了广电自学乐园功能，支持拍照搜题、问答讲解、英语口语对讲等功能，还有海量动画片资源。后续呢，我们还会持续更新，满足全家人对智能大屏的不同需求。最后呢，我们这款 AI 超高清机顶盒啊，还有特别多好的一些功能啊，由于时间关系就不能和大家一一介绍了，推荐呢到我们营业厅来体验一下，绝对能让大家啊摆脱对我们原来有线电视只能看电视直播的固有认知。
0: 明白。
1: 对，因为这一款产品呢是涵盖全年龄段的电视媒体终端设备，从原来的看电视变成用电视，让我们家庭客厅文化重新回归啊！以上就是我的介绍内容。
0: 好的，那您刚才介绍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这个 AI 的高清机顶盒能不能查天气预报，是时候来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了，就是能，朋友们啊，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拿着遥控器你问问他，你看他给不给你出这个天气预报。然后我想问一下，就这个 AI 的机顶盒它是不是在家里面在使用的时候也要配合一下网络共同去发挥作用呢？
1: 我们在 AI 中安装 AI 机顶盒的过程中呢，就会把这个网线直接给它安上不需要这个额外的再去要做一些什么东西
0: 就是不需要这个宽带网的支持吗？
1: 需要支持，但是我们在安装的同时呢，就把这个线都已经给它安上去了
2: 用的是咱们中国广电的
1: 对，不需要额外安装宽带
0: 明白
1: 对这根回传线路呢，是在我们在出装的时候就已经把这条线路都已经安装到各个家庭里了。
0: 明白，但是它是需要额外的再付这个网费吗？
1: 不需要，
0: 这个机顶盒里本身就带是吗？
1: 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无需呢单独再交宽带的费用我们只需要收正常的收视费即可
2: 收
1: 视费即可
3: 用讲一下费用的
0: 啊，对呀、啊，费用要介绍一下、嗯。
1: 我们现在呢，针对我们整体转换呢，也是提出了一些惠民的举措。我们现在是交两年有线电视费，然后公司呢是补贴300元的这个机顶盒这个成本啊，补贴300元的机顶盒成本，就相当于呢交两年有线电视费，这个机顶盒我们免费给您做置换，然后包括这些网络安装啊，都是包含在内的啊。
2: 有线电视费现在一年是
1: 288，
2: 也就是576元
1: 啊。然后我们对576再加上一个24元啊，总共是600元啊、嗯、啊，600元
0: 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1: 600元可以给您置换一个 AI 机顶盒
0: 啊、
1: 嗯，还可以给您开通精彩点播专区，
0: 嗯、
1: 包括我们的 AI 功能啊，这一次都是打包赠送给用户。
0: 这是一年的费用是吗？
1: 两年的
0: 、哎，那真是挺合适的啊。
2: 对，
0: 平均一年就300块钱，是不是？
1: 啊，非常非常划算。其实正常的话，我们都是交288的手续费。
0: 嗯。
1: 啊，在这个基础上呢，连续交两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机顶盒赠送给您。这是只是一部分。
0: 嗯。
1: 我们还要赠送一下我们那个精彩点播专区。
0: 嗯。
1: 就包括我刚才说的，我想看电影啊，然后那个孩子看的动画片啊，然后那个我们一些自学乐园呢、啊，拍照收题啊，我们是跟那个QQ 音乐啊，这都是可以啊。进行集成在一起的啊，集成在一起、
0: 嗯。好，李女士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啊，她、嗯、家原来用的呢是就其他的通信商的那个宽带、嗯、
1: 啊
0: ，然后是通过宽带的网络的方式看的这个电视。
1: 嗯、
0: 如果她现在想用我们的 AI 机顶盒，那她需要做什么呢？
1: 她如果是我们原来用我们有线电视，她就可以参与这个600块钱置换的一个活动。
0: 没有
1: 啊，如果她原始她就没有用过咱们有线电视呢，我们是488元，然后包含我们那个 AI 机顶盒，收视费一年，包括我们的精彩点播专区啊，所有的内容是包含在这里的啊。
0: 488元是一年是吧？
1: 对，480元一年。啊，还有一个套餐呢，是2年998元。
0: 嗯，
1: 2年998元呢，它是包含宽带啊，它里面是包含宽带和电视啊，两年的收视费和两年的宽带费用、
0: 哦、
1: 啊，这个价格也是非常划算的。
0: 明白、
1: 啊，
0: 反正要是长期用，体验感好的话，我觉得大家他就自然的会长期的来去使用。
1: 对，
0: 那也就意味着对于李女士来说，她需要把之前的那个网络。
1: 对，
0: 停掉是不是？
1: 对对，
0: 换成我们的了，
1: 可以改成我们的啊！我因为我们这个产品价格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啊，我们那个直播片源呢，4K 啊，我们是通过广播这个那个形式进行传播的，所以说我们那个4K 节目是非常清晰的。
0: 那所有的小区就是我们宽带的这个线路全是到达的，是吗？
1: 在营口室内是全部到达的，
0: 那还挺好、
1: 啊，
0: 就大家不会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困扰，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节目过后啊，朋友们，如果还有这个关于文旅卡、这个上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包括今天所介绍到的 AI 高清机顶盒的相关业务需要来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是
1: 96195，96195，还有10099、啊，这都是我们那个客服电话啊。
0: 10099啊，
1: 对，
0: 好的，那一会儿呢，我们会把今天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的获奖信息呢，通过微信回执的方式推送到您的手机上，到时您凭借这个回执信息呢，到咱们这个广电的营业厅，就是渤海大街一楼到这个位置呢，
2: 新闻传媒中心的一楼
0: 就可以了。
2: 嗯
0: 啊，
2: 好，
0: 谢谢四位嘉宾，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4: 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幺。
4: 你是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 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经典又美又值，2823888。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

0: 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一

0: 11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7: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6: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7: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15信息快报。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雾，明天中午转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7度，盖州20到27度，大石桥20到28度，鲅鱼圈19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20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早晨转晴，北风3到4级，19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雾，明天中午转阵雨，东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雾，明天中午转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7度，盖州20到27度，大石桥20到28度，鲅鱼圈19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20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早晨转晴，北风3到4级，19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雾，明天中午转阵雨，东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

北京时间18:14，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明天呢就要开启了端午的三天假期了啊。那么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9点呢，咱们辽宁省气象台啊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沈阳西部和北部、大连、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还有营口的南部、阜新的东部、盘锦、沈阜示范区以及岫岩、台安、西峰、葫芦岛市区、兴城，有能见度在500到1000米的大雾。那么，这个今天啊，白云呢随着雾气散去，我们省的阳光已经是陆续上线了。天空啊，颜值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建议各位啊，这个出行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降水一结束啊，属于六月份的热气也该回归主场了。今天呢，咱们全省的气温预计是升温1到9度。那么早上开始，各地的最低气温呢是17到20度。随后呢，气温回升的速度也会很快。你像沈阳、鞍山、本溪、阜新还有朝阳，最高温度呢达到了30到31度，而其他地区呢，其他城市也达到了25到29度。白天的热度明显升级。同时呢，省内的风呢也不大，普遍呢是以3到4级的南风为主，大连、阜新和葫芦岛是5级，整体闷热的感觉呢，会比之前呢有明显的。

这个提高，大家呢在外出的时候可以直接穿着夏装，但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注意好防暑降温。那么明天是周五啊，我们就要迎来了期盼已久的端午假期，而刚刚停歇的降水呢也随着假期的到来再次开下。目前来看呢，周五也就是明天假期的第一天，雨水呢将会在辽西展开，雨量不大，以小雨或者是降雨阵雨啊为主。随后呢覆盖全省，假期的第二天降水量和降水范围明显扩大，而且要注意呢防范强对流天气。那么周日呢这场雨算是下的差不多了，只剩下辽宁东部地区还有零星的降水。虽然气温伴随着雨水的登场再次下降，但是辽宁回归凉爽，但是今年端午假期呢不太适合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随身呢携带好雨具啊，并且呢要穿长袖外套，注意保暖。

还有一个事儿呢，要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下介绍啊。明天的端午小长假开启，那么今天晚上的24时呢，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会出现下调啊。自从今年6月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啊，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高位置这震荡之后呢，近日快速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油价呢，这个低于上次调价前的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从6月18号24点开始，我们国内的汽油、柴油啊价格每吨将会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

那么如果按照折合升来算呢，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以及0号柴油呢，将会分别下调每升 0.40 元、 0.43 元和 0.42 元。也就是说按照咱们私家车50升的油箱来算吧，加满一箱油要少花21块钱左右。

这是18号24时开始调整这个油价啊。如果您的油箱还够啊，建议大家呢在今天就先别加了，明天开始啊，可以到咱们这个加油站呢去加油。刚才也说了，每升大概下调0.40元啊。

端午节的三天假呀，高速公路不免费啊。那么是从6月19号开始到6月21号，大家在出行啊，特别是带着家人呢、啊、要走一个长路线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尽管呢高速不免费啊，但是仍然不能阻挡很多朋友出游啊，走这个外地或者是外省这样的一个心情啊。尽量避开出行的高峰和容易拥堵的路段，谨慎驾驶，安全文明出行。端午高速不免费。

0: 端午节啊，吃粽子啊，这是一个民俗。很多人呢，可能是家里啊有人会包啊，早就包完了；有的呢是到超市里去买现成的。这个粽子啊，作为端午节的传统美食呢，也是端午节的一个象征。小小的粽子啊，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啊。每到端午节前后，粽子就成为了很多家庭餐桌上的主角。你像甜的、咸的、荤的、素的啊。那么好吃的粽子背后也藏着很多人关心的问题。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啊？吃多了会不会胖？还有呢，就是老人小孩该怎么吃才安全？粽子到底该怎么吃才能既解馋又不伤身呢？我们说这个粽子啊，主要的原料就是糯米。那么有的地方呢也会用这个黄米。糯米啊，每100克含有78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能量呢大约是350千卡。如果吃了一个中等大小的，大约是100克的粽子，里面大约呢包含80克的糯米，再加上各种馅料，能量呢就可以达到280千卡以上。还有啊，就是馅料提供的能量同样不可小觑。你看咱们传统的肉粽子会用到五花肉，还有咸蛋黄，还有豆类，比如说黄豆粉呐、绿豆等等，植物油等等作为馅料。这一番操作给原本富裕的能量又狠狠地拔高了不少。比如说这个果蒸粽不仅个头大，每只粽子重量呢可达500到600克，甚至更重，里边呢还包裹着足量的五花肉等等，能量暴增。一个粽子包含的能量差不多就相当于6碗米饭啊！大家记住啊，一个粽子包含的能量差不多相当于6碗米饭，每碗米饭呢是以150克来计算的，这不是在吓你，这绝对是真的啊！而且这个糯米呢有个特点，就是口感软糯，让人感觉好吃，不自觉的呢可能就会多吃了一两个。糯米的汁量淀粉含量高，升糖快，但是吃多了呢容易胃胀反酸，所以呢不管多么好吃，第一原则就是别多吃啊。还有一个问题啊，也让很多人纠结，说这个甜粽子还有咸粽子哪一个更健康。这个问题啊没有绝对的答案，要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甜粽子啊，比如说红枣粽、红枣粽子，还有这个豆沙粽子，还有它们呢是糖多，能量升得快。如果血糖不稳或者是正在减肥的人群，吃的时候要悠着点啊。那么咸粽子呢，比如说肉粽还有这个蛋黄粽，哎，脂肪和蛋白质高，同时呢钠和盐也不少，脂肪和盐吃太多的话不利于血糖和血压的控制。所以说呀，不论是咸的还是甜的，关键都要是看一下这个量。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吃1到2个小粽子，大概是50克是最好的啊。如果需要控制饮食的人群，那么更要少吃一点。糖尿病人能吃粽子吗？哎，答案是可以的啊，但是有条件。这个粽子啊确实升糖比较快，但是只要合理控制食用量，选对吃的时间，搭配好食物，小吃一小口解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建议啊，糖尿病人就是每次吃不要超过50克，就差不多一个小粽子啊。另外呢，不要吃红枣粽子，还有蜜枣粽啊，这些都是甜馅的。还有呢，就是要选择五谷杂粮粽子更好，它的升糖会慢一些。再有呢，就是吃了粽子，相应的那顿饭的主食就要减少，最好再搭配蔬菜和肉类啊、蛋类这些优质的这个蛋白质。总结一句话，就是可以吃，但是不要当正餐主食那么吃。
1: 借一道轨迹，裁缝断剑为你系相思。
0: 吃粽子这个事儿啊，不需要完全拒绝，也不需要吃得很纠结，只要记住啊，食用适量，不要贪嘴，食物多样巧搭配。一颗小小的粽子包裹的不只是糯米和馅料，更是一份穿越千年的生活智慧。所以我们愿呢这个端午的仪式感呢代代相传，让健康的温度就如同这个粽子香一般绵长不绝。

明天呢开始了端午的假期啊，希望各位呢能够这个，不管你是出远门也好，还是近郊游也好啊，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开开心心。我们再见面的时间呢是在下周二了，感谢各位一路陪伴，那么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见。

0: 的反义词是具体。别去想如何成为一座山，先去搬第一块石头。读一页书，写三行笔记，走三公里路，行动不会消除。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8: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9: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6: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严爵，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2: 德乃人之本，

0: 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每失望一次，我就少做一件爱你的事，直到最后备注改成了全名，取消了特别关注，也不主动找你聊天，收起你的东西，删掉你的照片。房东的猫，100个不喜欢你的方法。

我再也不偷偷看你的时候，就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过多年以后，你会不会记得曾经有个人很努力地珍惜过你？

很久以前，我在某一个音乐电台听到梁文音的这一首歌，一下子就感染到我。歌名也很打动人，爱一直存在。

0: 爱一直存在，哪怕终有一日手要放开，我们也会记得日照云霞时的华彩。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述说，就只能放任那些在深夜里对自己倾诉。深夜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这首歌，陈世安，败将。

在无数个失眠的晚上，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深夜里的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人和人真的是说不清的结束。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一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美江，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0: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多少人开始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目光所至都是你，但最后还不是走着走着就散了，朴树那些花儿。

三毛说，岁月绝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时间流逝让食物有了保质期，让爱情也有了保鲜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所拥有的和所失去的都显得弥足珍贵吧。

0: 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一句话，我要的不是万众瞩目，而是在并不起眼的光环阴影里做着自己的梦，这些梦极其隐晦，不求理解，但美幻无常。夏日蒲公英，忽远忽近，我们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失去。愿你今后所遇都是温柔之人，所见都是温柔之事。
1: 吹一口蒲公英，穿过几个天地，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金莎在林俊杰的演唱会上对他说，当有一天我们变成老爷爷老奶奶，如果你还会开演唱会，想唱这一首歌了，只要你说你需要我，我就来。被风吹过的夏天，
1: 海

们老了，我只需要你陪我一起听他们的演唱会，我都在这里等一场雨，听一首歌和一个你。

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

0: 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盟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

0: 11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9: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被窝很舒服，起床困难，那就放下手机早点睡。书堆了很多，不知道看哪一本，那就拿起你手边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下不了决心，那就先学会欣赏身边的风景。如果不曾开始，

有人说要做一道光，有人说要拥抱光明，但我却想做一个背光的人。自己如果发光会照亮他人，但也会不小心迷失自己。如果面光而行会灿烂光明，但也会因为光芒耀眼看不清前方的道路。或许只有背对着光，才能够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把得失成败看透，才能看懂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一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忍受了很多的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只有自己知道。而当日后说起的时候，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处在属于自己的沉默时光里，不妨把小青当成一个树洞，小青愿意聆听你的声音。

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你真的要把它用在那些讨厌你的人身上，和他们一决高下吗？与其花时间去取悦或手撕那些讨厌你的人，不如对身边的人更好一些，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我是小七，这里是小七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修。

0: 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8: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要轻易伤害一个慢热型的人，他们对感情往往加倍执着，越缓慢开始一段感情，内心的投入程度也就越深，最深沉的爱常以冷淡的面目出现。不敢轻易开始，是害怕有一天离开会承受不起那种痛楚。

曾经有人问我，失去的东西回来还要吗？我说，我曾经丢了一粒扣子，等到找回那粒扣子的时候，我已经换了衣服。人与人之间，没有谁离不开谁，只有谁不珍惜谁。无论是故友还是红颜，一个转身便是一个世界。一生之中有一个爱你、疼你、牵挂你的人，这就是幸福。人生皆回忆，且行且珍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在没有认知到真实的自己以前，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本质就是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你与世界的冲突，就是自己与自己的

冲突，而真正意义的成熟是找到自己的世界与外面世界的分界线，理解并包容外面的世界，然后在自己的世界里仍然像孩子一样的活着。

如果有人向你承诺，要相信开口的那一刹那他是真诚的，不要怀疑。如果有人背弃承诺，要相信他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是做不到的，不要苛求。如果有人欺骗你，要相信他也许只是想保护自己，不要说破。如果有人欺骗自己，要相信他只是还无法承受真相，我们该做的是多给他一些时间。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有什么样听歌感受想和小青分享，欢迎你的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7: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初识北海，我用半天时间来读，对于小麦来说已经很知足。就像是一见钟情的人不能太贪心，一旦贪心，在分别的时候便会忍不住哭。读一个城市也是一样，留下一点念想，相思才能在彼此心里常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北海这座城市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也没有我想象中的繁华，但是街道宽敞、整洁、明亮，给人一种心清气爽的感觉。这里的山很少，不像柳州、桂林一带随处可以欣赏到山的秀美婀娜，但空旷的地势更能让人忘却世间的烦恼，开阔眼界和胸襟。朋友得知我是初次来到北海，便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介绍北海的风土人情。朋友首先带小麦去了罐头岭，他说罐头岭是北海的最高峰，站在峰顶可以领略到整个北海风光。我随他到了岭上，峰头处却被围墙围起，成了军事禁地，只能够观赏到临海的面，海面烟波渺渺，海天一色，让小麦不禁想起三国的时候曹操的观沧海。能领略到如此风光真的是非常的荣幸。那个时候小麦只觉得自己学识浅薄，不能够像曹孟德那样赋歌吟志了。下了罐头岭，在岭下清幽处藏有一寺庙，走近一看，寺名普渡寺。小麦猜想这座寺庙应该不是什么古寺，因为香客不多，建筑材料也比较新鲜，但是建筑雄伟，与浩渺的大海相得益彰。寺外山门非常的宏大气派，足可以比肩少林寺山门。山门有一对联，上联写道：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姓也须陶姓。下联便是数千年法理，悠悠梵音，缕缕山门更是扇门，横批莫向外求。 看到这情景交融，富含处世哲理的对联，小麦竟不知是哪位高人所书。蕴含的内容如此的博大精深，简直是让人顶礼膜拜。绕过罐头岭，朋友带着小麦便直奔海

很快我们就到了北海银滩。北海银滩绵延数公里，处处人山人海，银滩之大简直出乎我的想象。在银滩长达七八个月的泳季游泳，在蓝天白云下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在洁白的沙滩上游玩嬉戏，在轻柔的波浪中尽情畅游，在微心阵阵的海风中冥想，乘海上降落伞翱翔蓝天，驾惊险刺激的摩托艇乘风破浪，还有休闲轻松的沙滩运动，鱼情悦性的鸟类表演，赏心悦目的异国风情歌舞，极目天涯，海天相连，鱼帆点点。小麦站在银滩上放眼望去，只见波涛里数千人激浪，银滩上上万人起舞，说它是天下第一滩毫不过分。小麦心想，那既然来了，自然要去感受一下乘风破浪的激情。海里的浪的确很大，入海不足20米，一个浪头冲来，那些冲浪的游客们便七倒八歪，小麦也站立不住，多亏有朋友在旁边帮忙。海里的那些难以数计的面孔竟然没有一张有惊恐的神情，倒有些像北海欢腾的浪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小麦和朋友们玩得正起劲儿的时候，有保安人员告诉我们，马上就要刮大风了，在海面非常不安全，劝解我们先回到岸边。我们这才放弃了海面，回到银滩之上。其实，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三丈的道理我是懂的，但人生就是这样啊，如果不经历风浪，便难以享受到激情的巅峰。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兴也去逃兴，那对联上高人所言的百鸟，小麦在此刻得到了深刻的领悟。上了岸，我们在银滩休息了一会儿，便和朋友开始了接下来的旅程，和老友说说笑笑，便来到了我们计划游玩的第二个地方——涠洲岛。涠洲岛的岛形近于圆形，东西宽约6公里，南北长约6.5公里。我们去看了五彩滩和滴水丹瓶这些美景。五彩滩是位于涠洲岛东海岸，景区内长达1.5公里的海岸几乎都有20米到50米高的海誓崖，崖面耸立，海狮平台在海狮崖前展布，平坦而宽阔，退潮的时候可以看到宽达几十米至上百米的海狮平台。在海狮崖与海狮平台的交界处，形态各异的海狮洞随处可见，这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而滴水丹瓶则位于涠洲岛西部的滴水村，滴水丹瓶的形成堪称中国火山景观的奇迹，岩石形成的悬崖峭壁是海市地貌，裸露的岩层有红、黄、紫、绿、青五色相间，纹理异常清晰，崖顶之上藤树缠绕，红花绿叶倒挂崖头，展现出旖旎多姿的色彩，因此取名丹瓶之名。巨崖层上常年涌动着水珠，不断地向崖下滴落，所以取名滴水，将它们两个放在一起，便有了滴水丹瓶的称谓。

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

我是小麦，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小麦继续和您一起品读北海。和朋友结束了涠洲岛的游玩，稍作休息便被带到了升平街。升平街离小麦住的地方不远，所以眨眼之间就到了。升平街其实是与主干道垂直的一条小巷，也就5米宽左右，进口立有一牌坊，牌坊书有一副对联：百年老街阅百年沧海，千秋古巷现千秋荣华。透过牌坊，整条街灯火辉煌，游客和购物的人络绎不绝。小麦顺着街口踏着条形的青石地板独自徜徉，街道两旁大多是晚清和民国式的建筑，砖木结构一般是两楼一底，只有在房屋倒塌后重建的极少数赝品混杂其中，但也并不影响古色古香的韵味。漫步深入，恍若回到了上个世纪初，如果不是周围的人是现代装束，我一定会担心巷子里突然窜出八国联军。街道两旁一楼全是商店，除了招牌是仿古的之外，所有商品应有尽有，都是现代商品。街道长有1公里多，来回半小时便可逛完，整条街完全保留了民国初年的风貌，这真的感谢北海的政府和人民，为这座现代化的新兴都市遗留下一段历史的回味。逛完街已经接近日落之时，街上人影稀疏，只有满街的霓虹灯尽情地散发出盛世的光芒。或许明天我将要离开，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座中国最早沿海

开放城市，心里感觉有些怅然。朋友感觉到我瞬间低落的心思，便又牵着我到北海海洋之窗走了一圈。北海海洋之窗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景区由神秘绚丽的活体珊瑚、风韵深厚的航海历史文化、高科技造景技术的新一代无水水族馆、创多项国内之最的巨型圆缸景观，以及逼真刺激的国际最先进的 4D 动感电影等构成。这是一座引领海洋科技时尚、传播海洋文化品味、领略海洋无限风光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博物馆内呢，有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全的活体珊瑚展示缸，环形展缸长达28米，高3米，国内顶级活珊瑚养殖技术，展示156个品种，2600多朵来自世界各地五彩斑斓的活体珊瑚，通过调节水质、水温、光线来控制其舒展和休息时间，让大家不必潜水冒险，就能轻松地欣赏神秘绚烂的活体珊瑚。就算渔民在海上工作一辈子，也不曾见过如此壮观的珊瑚。展缸同时模拟了珊瑚的生态环境，展示了300多种热带观赏鱼，总水体超过1000吨。这里还有一条让小麦震惊了的时光隧道，它其实是国内绝无仅有的荧光纯手工壁画，由日本著名荧光画大师花了3个多月画成，价值不菲。整个壁画描述了海洋形成、发展过程和未来的遐想，即海洋的昨天、今天和未来。在这里，你可以完全放飞你的想象。这个壁画另一个奇妙之处在于，如果关闭荧光灯，壁画会变成一面白墙，什么也不见。但是打开荧光灯后，画面栩栩如生，层次分明，你不得不惊叹大师的高超技艺。穿过时，身上如果穿着白色衣服，衣服会呈现出荧光状态，十分漂亮。这是一座集合了养生、文化、高科技、艺术以及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走进北海海洋之窗，探索科幻奇境，揭秘千年海洋，感受不同的海洋风采。就这样，最后的一站的游玩也结束了。其实我并不想走，但我和同学一样，因为生活中其他的琐事不得不走。北海，我用半天的时间来读你，我也知足。人不能太贪心，人有的时候就得学会知足。中国有句古话叫知足常乐，听说北海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叫星岛湖，这次没能去成，成为这次旅行的遗憾，会让我寝食难安。但是留一点遗憾，会让小麦对你更加好奇。如果不留点遗憾，过分的了解也缺少了那一份想要再次赏玩的兴致。也许留点遗憾会让人更加挂念。北海，虽然我只有半天的时间来读你，但是我却能够感受到你带给我的别样情怀。请原谅我不能挽留你，就像你也无法挽留我一样，但我相信下一次你和小麦一定如同热恋一般再见甚欢。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到了尾声，梦想旅行日志下期同一时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这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西江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

0: 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0: 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道自己喜欢的歌手，世纪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0: 是情歌，我是紫荆。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1: 冰糖葫芦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门口接送，更有多条。

0: 1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

渡口的风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明

收听。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诗集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青砖半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经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6: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5: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6: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滨江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门口接送，更有多。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每失望一次，我就少做一件爱你的事，直到最后备注改成了全名，取消了特别关注，也不主动找你聊天，收起你的东西，删掉你的照片。房东的猫，100个不喜欢你的房子。

我再也不偷偷看你的时候，就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过多年以后，你会不会记得曾经有个人很努力地珍惜过你？

久以前，我在某一个音乐电台听到梁伟英的这一首歌，一下子就感染到我。歌名也很打动人，爱一直存在。

0: 爱一直存在，哪怕终有一日手要放开，我们也会记得日照云霞时的华彩。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述说，就只能放任那些在深夜里对自己倾诉。深夜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这首歌，陈世安，败家。

安静地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深夜里的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人和人，真的是说不清的结束。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美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

色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多少人开始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目光所至都是你，但最后还不是走着走着就散了，朴树，那些花儿。

三毛说，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时间流逝让食物有了保质期，让爱情也有了保鲜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所拥有的和所失去的都显得弥足珍贵吧。

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一句话，我要的不是万众瞩目，而是在并不起眼的光环阴影里做着自己的梦，这些梦极其隐晦，不求理解，但美幻无常。夏日蒲公英，忽远忽近，我们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失去。愿你今后所遇都是温柔之人，所见都是温柔之事。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金莎在林俊杰的演唱会上对他说，当有一天我们变成老爷爷老奶奶，如果你还会开演唱会，想唱这一首歌了，只要你说你需要我，我就来。被风吹过的夏天。

我们老了，我只需要你陪我一起听他们的演唱会。我都在这里等一场雨，听一首歌和一个你。

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时段。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无法逆转的悔恨，无可企及的梦想，以及难以忘怀的爱恋。期待你把这些跟小青一同分享。

饮食男女，虽然琐碎，却也是活着的味道。无论从前有多慢，无论现在有多快，我知道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爱人，不管从前还是现在，都要尽全力守护。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如行路，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说明你正在骗自己；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与其埋怨，不如改变，调整心态，积极向上，属于你的路上便会洒满阳光。

人生的幸福，一半要争取，一半要随缘。争取不是和别人争，而是与困苦做斗争。没有唾手可得的幸福，主动争取才能一步步接近幸福。随缘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置之而后安。能力与条件所限，很多人是要随遇而安，随缘而止。争取人生会减少遗憾，随缘知足者常乐。最怕该争取的时候裹足不前，该随缘的时候心存执念，总在得失之间纠结痛苦。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你在这个时段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当一个人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候，就不再想去寻找依靠，任何人都是负累。成熟是一个很痛的词，它不一定会得到，却一定会失去。有时候我们可以一脸茫然，有时候我们又执着的有些不堪。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总会变得越来越宽容，所以很多事情到最后并不是真的解决了，而是算了吧。时间会抚平一切，虽然我们往往并不知道这时间需要多长。今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以前耿耿于怀翻来覆去好几个晚上睡不着的事儿，如今也变得云淡风轻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身，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8: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9: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8: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0: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8: 选点硬核的。
1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初识北海，我用半天时间来读，对于小麦来说已经很知足。就像是一见钟情的人不能太贪心，一旦贪心，在分别的时候便会忍不住哭。读一个城市也是一样，留下一点念想，相思才能在彼此心里常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北海这座城市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也没有我想象中的繁华，但是街道宽敞、整洁、明亮，给人一种心清气爽的感觉。这里的山很少，不像柳州、桂林一带随处可以欣赏到山的秀美婀娜，但空旷的地势更能让人忘却世间的烦恼，开阔眼界和胸襟。朋友得知我是初次来到北海，便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介绍北海的风土人情。朋友首先带小麦去了罐头岭，他说罐头岭是北海的最高峰，站在峰顶可以领略到整个北海风光。我随他到了岭上，峰头处却被围墙围起，成了军事禁地，只能够观赏到临海的面。海面烟波渺渺，海天一色，让小麦不禁想起三国的时候曹操的观沧海。能领略到如此风光，真的是非常的荣幸。那个时候小麦只觉得自己学识浅薄，不能够像曹孟德那样赋歌吟志了。下了罐头岭，在岭下清幽处藏有一寺庙，走近一看，寺名普渡寺。小麦猜想这座寺庙应该不是什么古寺，因为香客不多，建筑材料也比较新鲜，但是建筑雄伟，与浩渺的大海相得益彰。寺外山门非常的宏大气派，足可以比肩少林寺山门。山门有一对联，上联写道：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姓也须桃姓。下联便是：数千年法理，悠悠梵音，缕缕山门更是善门。横批：莫向外求。看到这情景交融，富含处世哲理的对联，小麦竟不知是哪位高人所书。蕴含的内容如此的博大精深，简直是让人顶礼膜拜。绕过罐头岭，朋友带着小麦便直奔海边。很快我们就到了北海银滩。北海银滩绵延数公里，处处人山人海，银滩之大简直出乎我的想象。在银滩长达七八个月的泳季游泳，在蓝天白云下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在洁白的沙滩上游玩嬉戏，在轻柔的波浪中尽情畅游，在微星阵阵的海风中冥想，乘海上降落伞翱翔蓝天，驾惊险刺激的摩托艇乘风破浪，还有休闲轻松的沙滩运动，鱼禽跃兴的鸟类表演，赏心悦目的异国风情歌舞，极目天涯，海天相连，鱼帆点点。小麦站在银滩上放眼望去，只见波涛里数千人激浪，银滩上上万人起舞，说它是天下第一滩毫不过分。小麦心想，那既然来了，自然要去感受一下乘风破浪的激情。海里的浪的确很大，入海不足20米，一个浪头冲来，那些冲浪的游客们便七倒八歪，小麦也站立不住，多亏有朋友在旁边帮忙。海里的那些难以数计的面孔竟然没有一张有惊恐的神情，倒有些像北海欢腾的浪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小麦和朋友们玩得正起劲儿的时候，有保安人员告诉我们马上就要刮大风了，在海面非常不安全，劝解我们先回到岸边。我们这才放弃了海面，回到银滩之上。其实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三丈的道理我是懂的，但人生就是这样啊，如果不经历风浪，便难以享受到激情的巅峰。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姓也须桃姓。那对联上高人所言的百鸟，
小麦在此刻得到了深刻的领悟。上了岸，我们在银滩休息了一会儿，便和朋友开始了接下来的旅程。和老友说说笑笑，便来到了我们计划游玩的第二个地方——涠洲岛。涠洲岛的岛形近于圆形，东西宽约6公里，南北长约6.5公里。

我们去看了五彩滩和滴水丹平这些美景。五彩滩是位于涠洲岛东海岸，景区内长达 1.5 公里的海岸几乎都有20米到50米高的海蚀崖，崖面耸立，海蚀平台在海蚀崖前展布，平坦而宽阔，退潮的时候可以看到宽达几十米至上百米的海蚀平台。在海蚀崖与海蚀平台的交界处，形态各异的海蚀洞随处可见，这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而滴水丹平则位于涠洲岛西部的滴水村，滴水丹平的形成堪称中国火山景观的奇迹。岩石形成的悬崖峭壁是海蚀地貌，裸露的岩层有红、黄、紫、绿、青五色相间，纹理异常清晰。崖顶之上藤树缠绕，红花绿叶倒挂崖头，展现出旖旎多姿的色彩，因此取名丹平之名。巨崖层上常年涌动着水珠，不断地向崖下滴落，所以取名滴水。将它们两个放在一起，便有了滴水丹平的称谓。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

我是小麦，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小麦继续和您一起品读北海。和朋友结束了涠洲岛的游玩，稍作休息便被带到了升平街。升平街离小麦住的地方不远，所以眨眼之间就到了。升平街其实是与主干道垂直的一条小巷，也就5米宽左右，进口立有一牌坊，牌坊书有一副对联：百年老街阅百年沧海，千秋古巷现千秋荣华。透过牌坊，整条街灯火辉煌，游客和购物的人络绎不绝。小麦顺着街口踏着条形的青石地板独自徜徉，街道两旁大多是晚清和民国式的建筑，砖木结构一般是2楼1底，只有在房屋倒塌后重建的极少数赝品混杂其中，但也并不影响古色古香的韵味。漫步深入，恍若回到了上个世纪初。如果不是周围的人是现代装束，我一定会担心巷子里突然窜出八国联军。街道两旁1楼全是商店，除了招牌是仿古的之外，所有商品应有尽有，都是现代商品。街道长有1公里多，来回半小时便可逛完。整条街完全保留了民国初年的风貌，这真的感谢北海的政府和人民，为这座现代化的新兴都市遗留下一段历史的回味。逛完街已经接近日落之时，街上人影稀疏，只有满街的霓虹灯尽情地散发出盛世的光芒。或许明天我将要离开，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座中国最早沿海开放城市，心里感觉有些怅然。朋友感觉到我瞬间低落的心思，便又牵着我到北海海洋之窗走了一圈。北海海洋之窗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景区由神秘绚丽的活体珊瑚、风韵深厚的航海历史文化、高科技造景技术的新一代无水水族馆、创多项国内之最的巨型圆缸景观，以及逼真刺激的国际最先进的 4D 动感电影等构成。这是一座引领海洋科技时尚、传播海洋文化品味、领略海洋无限风光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博物馆内呢，有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全的活体珊瑚展示缸，环形展缸长达28米，高3米，国内顶级活珊瑚养殖技术展示156个品种，2600多朵来自世界各地五彩斑斓的活体珊瑚，通过调节水质、水温、光线来控制其舒展和休息时间，让大家不必潜水冒险，就能轻松地欣赏神秘绚烂的活体珊瑚。就算渔民在海上工作一辈子，也不曾见过如此壮观的珊瑚。展缸同时模拟了珊瑚的生态环境，展示了300多种热带观赏鱼，总水体超过1000吨。这里还有一条让小麦震惊了的时光隧道，它其实是国内绝无仅有的荧光纯手工壁画，由日本著名荧光画大师花了3个多月画成，价值不菲。整个壁画描述了海洋形成、发展过程和未来的遐想，即海洋的昨天、今天

和未来。在这里你可以完全放飞你的想象。这个壁画另一个奇妙之处在于，如果关闭荧光灯，壁画会变成一面白墙，什么也不见。但是打开荧光灯后，画面栩栩如生，层次分明，你不得不惊叹大师的高超技艺。穿过时，身上如果穿着白色衣服，衣服会呈现出荧光状态，十分漂亮。这是一座集合了养生、文化、高科技、艺术以及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走进北海海洋之窗，探索科幻奇境，揭秘千年海洋，感受不同的海洋风采。就这样，最后的一站的游玩也结束了。其实我并不想走，但我和同学一样，因为生活中其他的琐事不得不走。北海，我用半天的时间来读你，我也知足。人不能太贪心，人有的时候就得学会知足。中国有句古话叫知足常乐。听说北海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叫新岛湖，这次没能去成，成为这次旅行的遗憾，会让我寝食难安。但是留一点遗憾，会让小麦对你更加好奇。如果不留点遗憾，过分的了解也缺少了那一份想要再次赏玩的兴致。也许留点遗憾会让人更加挂念。北海，虽然我只有半天的时间来读你，但是我却能够感受到你带给我的别样情怀。请原谅我不能挽留你，就像你也无法挽留我一样。但我相信下一次你和小麦一定如同热恋一般再见甚欢。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到了尾声。梦想旅行日志，下期同一时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一次的欲言又止都藏着100句短促的情诗，你不语我也懂，你不说我也知，不才

0: 该知道我对很多事情都缺乏兴趣，唯独对你热忱忠心。我所遇见的最浪漫的诗是你，我望山望水望穿的秋水是你，你的名字是我见过的最短的情诗。
1: 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

随着通讯越来越高科技，书写情书恐怕只是少部分人的选择了。我在想，情书应该不只是写爱的片段，还有书写无休止的想念，书写彼此最初爱着的那颗心。

生只够爱一个人，情书给你，我的爱也都给你。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的时代，我们不能随时随地的视频聊天，几秒就发出语音消息。我们笨拙的在手机上用一个一个手机键反复酝酿，几经删改才写下沉甸甸的思念，内心却无比满足。那个时候听收音机，看琼瑶剧，大家一起话家常，就构成了娱乐生活的全部。但我们很少会觉得生活无趣。现在的我们可以去 KTV 看电影打游戏，哪怕是躺着玩手机也能打发一天的时间，可内心却更加空虚。听歌吧，光良，第一次。

前的我们有着满腔热血，坐几天绿皮火车，只为了见上喜欢的人，认为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而现在的我们，喜欢的人就在对面，却交谈甚少，各自玩手机。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才意识到，山海皆可平，难平是人。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6: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

0: 滩、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好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严爵，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连结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生可能真的就是不断的放下，但遗憾的是我没能和那些在乎的人好好道别。我最后悔的就是没能在你走的时候多抱你一会儿，没有再回头多看你一眼。我们的感情到此为止，没有以后，没有未来。周思涵，到此为止。
6: 曾经

其实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整天挂在嘴边的多爱多爱，而是认真的一句，我不会离开。

机会听到秋秋来这一首歌。歌手是一个没有太多人知道的名字，但是一首歌的动人之处并不会因为听的人太少而消失。这一首歌来自周千语，躲在人间孤独的日子里。

0: 经的孤独，相遇的美好，都在朗朗上口的旋律当中。我想应该会有人喜欢这样的歌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

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陪你听到的歌来自徐佳莹，这一首歌是她为电影《熊出没》演唱的主题曲《我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6: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

0: 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澎湃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7: 嗨，你们好。
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0: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呢，总是后知后觉，

在失去之后才后悔弥补。有部电影《匆匆那年》，里面有句话说，所有的男孩子在发誓的时候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违背承诺，而在反悔的时候也都是真的觉得自己办不到。袁娅维，是否是

分开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够感觉到那些曾经的回忆一点一滴的在变得模糊不清，那种拥有全世界的幸福感和失去时的灰暗感，偶尔会随着回忆迸发，然后转瞬即逝。你会想我吗？

是费尽心思的去取悦一个人，那个人就越有可能让你痛彻心扉。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生活呢会一个耳光接一个耳光把你打醒。终有一天你会明白，人和人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曾经很执着地爱过一个人，数不清一天想起他多少次，也算不出为他流过多少眼泪，更记不得因为他难过了多少回。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付出远大于回报的感情里，很多人以为真心就能够打动对方，其实可能只是众人皆醒你独醉。在很多人眼里，你不是伟大，可能还有点可笑。所以不管遇到一段什么样的感情，先以自身为主，再尝试付出。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看电视。